0: 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十字花科的蔬菜做熟了吃会更好。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花菜、卷心菜、紫甘蓝等等，它们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能够预防衰老。但是如果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带来问题，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一种阻碍甲状腺素合成和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阻止甲状腺吸收碘之后形成甲状腺素，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所以十字花科的蔬菜要加热做熟之后再吃，因为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抗甲状腺素的物质。当然如果平时偶尔少量生吃一些问题不大，不要长期大量生吃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光，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995小贴士。
2: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3: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更等着初开的花。多少次风里雨里，总还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了。嗯，对，秋天了。

0: 老婆，还被摩斯送子断义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哦，
1: 又到横活了。
0: 哎，公子啊，你看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就有苦也难张。陆天找到兵方发兵狂妄，这张先生他言道：兵如狗慌，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信呐、啊，你请他到咱书房。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3集。医院里的枪战引起了黎平的关注。临近中午，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了桌上的报纸，看着标题：昨夜医院枪战，迪特两死一伤。黎平瞄了两眼后，又放下了报纸。他望着窗外，心想自己必须得见龙啸天了。东郊的收容院里，半新不旧的军用卡车停在食堂门口，几个伙计跳下来准备卸货，一个伙计把车门打开扶龙啸天下车，几个伙计开始搬运货物。收容院的门口，骑着自行车的黎平下了车，向传达室老汉出示证件。
3: 李大爷您好。
4: 哎，小黎啊，总来做义工还出示什么证件呢？进吧，进吧。
3: 好。
2: 黎平推着车来到食堂外面，他看到大家忙着搬运东西，笑着打招呼。
3: 哎，龙叔，好巧，刚才买回来。
5: 小黎来了。哎，收容院又进来几十号人，吃饭的多了，我们的腿儿啊得跑勤快点儿。
3: 中午没啥事儿，我就过来看看有啥活没。哎呀，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2: 黎平要和伙计们一起搬东西，龙啸天拦住他，顺手搬起了装着花菜的筐子，放在树荫下。
5: 小黎啊，哎，咱们把这个花菜给掰了吧，这搬东西的活儿就让小伙子们去干。
3: 哎，好。

0: 龙啸天和黎平在树荫下掰着花菜，低语着：“
1: 龙叔，昨晚医院又发生了枪战，我们伤亡三人，可能又是针对宋阳吧。”
2: 局座派人干的，也是掩护你和夜猫接头。如果能顺便把宋阳干掉，也是对夜猫的保护。这宋阳一旦苏醒啊，夜猫可就藏不住喽。
1: 嗯，龙叔，我觉得派人吓唬黄一秋是一步险棋，万一枪手失手呢？再说，枪手自首，如果他供出我们的同志，损失可就大了。
2: 这样是局座让另一条线上的人干的，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老 K 也有点账合上了，以为夜猫的身份出了问题。
1: 嗯，
2: 我已经把枪手的实际情况传递给他了。
1: 明白。哎，龙叔，接头时间确定了吗？
2: 快了吧，这两天应该会收到指令。
1: 我还有个疑问。
2: 嗯，说吧。
1: 龙叔，如果黄一秋是夜猫，他当初为共产党做事儿，保密局知道吗？
2: 应该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共双方在一些情报上是共享的，双方人员也有接触，当然是各怀心事。共党叫统战，咱们叫渗透。
1: 可是夜猫为日本人服务，性质就不一样了。
2: 哎，小李，
1: 嗯，
2: 看来你思想的疙瘩还没解开啊。当年夜猫是受戴局长指令和日本人建立了联系，当然从这次他被唤醒来看，他当年是被日本人逆用了。哎，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党国和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共党。
1: 被逆用成为日谍，他肯定出卖过国家利益。
2: 抗战刚开始不久，委员长下令抢在日本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由海军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采用沉船设障的手段堵塞航道，对长江实施封锁，截住了来自于江阴、镇江至汉口的日军70余艘舰船，以及日本6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可是啊，当委员长的密令刚刚下达到江防沿线的各个部队，南京、武汉、宜昌、重庆正在行驶或停泊的几乎所有日本军舰、商船，好像同时接到密令一样，全都点火起锚，开足马力向长江下游飞速驶去，并强行冲过了江阴要塞。
1: 有人泄密？
2: 是啊，戴局长严查，但最后啊，没有了下文。
1: 为什么没有下文？
2: 当年委员长从大局出发，一直想和日本军方建立秘密的沟通渠道，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戴局长便在军统中选择一个神秘人物，暗中与日本人接触。现在看来，这个人就是夜猫。戴局长也只能从大局出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难道与日本人勾结的只有夜猫一个人？
2: 是沟通，不是勾结。这种绝密工作能兴师动众吗？一旦让共党知道了，他们又会把投敌卖国的帽子扣在委员长头上了。
1: 哦，龙叔，放心，我思想上的疙瘩不会动摇我的信仰。
2: 嗯，但愿如此吧。小李，
1: 嗯，
2: 你被唤醒执行任务，理应享受活动经费。哎，但目前啊，保密局名义上的局长徐之道对毛局长百般刁难，经费暂时还是有些困难。老 K 同志会想办法筹集的，一切燃眉之急啊。
1: 共产党替党国养活着我呢，我没问题，别让其他潜伏同志受委屈就好。
2: 哎，是啊，官让驴拉磨，不给驴吃草，这也是不行啊。
0: 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 周正、李家思、柳明、叶一茜、宗南海等人坐在桌旁开会。叶一茜挨着柳明坐着，他瞥一眼李家思，又瞄一眼柳明，表情有些不自然。
3: 医院出事后，首长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夜猫和迟到者还没抓到，我们就又牺牲了两位同志，代价很大。枪手是保密局的，会不会是迟到者下达的暗杀计划呢？如果是，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首长下令，不论夜猫还是迟到者，摸清一个就抓一个，等他们四平八稳的接头时再去抓捕，可能麻烦会更大。
4: 嗯，老周啊，
3: 嗯，
4: 闯进医院的三个特务不应该是孤立的，一定还会有同伙。对了，医院受伤特务的照片我们给刘放看了，他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次行动。
5: 医院受伤枪手的家搜查了，目前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死的那俩没有留下任何身份线索。枪手交代，代号小猪的人是这次行动负责人，也就是死去的那个瘦高个。当然也不排除瘦高个还有上线。
3: 小叶子，宋健那边有没有新情况？
6: 宋健的父亲接到儿子那封信之后神情一直挺恍惚的，昨天他说宋健的一个同学叫童涵，前两天呢接到宋健的电话，打听他们在上海的一个同学的地址，好像说是手头没钱了。
3: 那就通过童涵尽快找到他们上海的同学，这是找到宋健的重要线索。
4: 嗯，上海刚刚解放，这个小子露出尾巴跑不掉的。
3: 哎，老李，黄义秋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4: 哦，枪手刺杀未遂，他精神状态似乎好多了。他和吴志忠说，自己绝对是经受住考验的老地下党，每天呢除了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大多时间都在办公室收听电台或者做报刊摘要。哦，对了，有的时候还在院子里和黎平聊聊天。
3: 嗯，对待他要外松内紧。
4: 嗯，
3: 虽然敌人要杀他，这不意味着他身上的疑点就能彻底的消失。
5: 可是同样没有证据说明他是老地下党。
0: 叶一茜的情绪有点低沉，欲言又止。
3: 嘿嘿，小叶子，你说说。
6: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柳明对叶一茜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3: 小叶子，你到我办公室把桌上的报纸取来吧。
0: 叶一茜起身出了会议室。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七十四集。叶一茜推开门进了周正的办公室，他拿起办公桌上的报纸刚要走，看到报纸下面压着一个档案袋，档案袋的口半开着，袋子上有一行钢笔字：李家思履历核实材料。叶一茜吃了一惊，他把露出的指头抽出一半，顿时目瞪口呆。公文纸的开头这样写着：李家思，38岁，浙江台州人，原名李富贵，曾用李天歌、李时镇等化名。早年参加军统汉中特训班，随后潜入南京伪装进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前，在南京国民政府警察总署处长职位。叶一茜没等看完，就慌乱地把公文纸塞回去。他脸色煞白，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叶一茜是阴沉着脸回到会议室的，他把报纸放在周正面前，手似乎还有些颤抖。周正看着报纸说：
3: 南京解放后，新街口邮局发现了许多死信箱，这可难为了邮局的职工啊，销毁吧又怕损害顾客的利益，不销毁吧信箱塞满了信塞不进去，还是会损害顾客的利益。哎，小叶子，
6: 嗯，
3: 你听出点什么灵感没？
6: 信箱？什么信箱？这信箱又怎么了？
8: 怎么失恋了？
6: 滚。
4: 哎，你们俩严肃点，这是会场。
3: 大柳啊，找机会去趟邮局，这些死信箱不排除是过去保密局党通局特务设立的情报传输站， 专案组的工作

0: 舵视野再开阔点，总盯着里面有时候会迷糊，偶尔去盯盯外面，说不定啊会柳暗花明的。
1: 好的，我立刻落实。
2: 会后，叶一茜约周正到河边散步。叶一茜东张西望，生怕有人跟踪。
0: 哎，小叶子，为什么约我来这儿啊？
3: 老周，你是故意让我取报纸的。
0: 哼，是啊。但是，小叶子，你的表现让我很不满意。
3: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这事儿。
0: 你姐夫的确是国民党特务，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吧？
3: 我根本接受不了，这是真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呢？
0: 斗争就是这样残酷。
3: 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呀？
0: 我们也不希望是他，茶楼行动的负责人，我的助手，但真的就是他。
3: 怎么查到的？
0: 别忘了，我可是老公安了，虽然他也是老军统，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茶楼行动后，他隐藏得很深，但还是露出了尾巴。
3: 那咋办呀，老周？想想办法，让他投降，逆用。
0: 小叶子，不要想得太简单了。李家四不排除是你的好姐夫，你姐的好丈夫，你外甥的好父亲。但信仰不同，在信仰面前，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的履历相当的复杂，能隐藏这么多年，不是我们想逆用就能逆用的。
2: 叶一茜不能自持地蹲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3: 那我姐和孩子可怎么办呀？
2: 周正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0: 小叶子，按照组织纪律，你应该离开专案组，或者从现在开始对你采取隔离保护措施。
3: 不行，老周，其实我姐也是特务，我的信仰是不会动摇的，我一定会和他们划清界限。让我离开专案组，我姐夫可是老特务了，他一定会想到发生了什么，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0: 你姐是没问题的，我们查过了。小叶子，我刚才的话没说完，依照组织纪律，你应该离开专案组，但是经我们的考察和慎重考虑，我们相信你，你可一定把戏演好，不能露出任何破绽，否则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了。
3: 行，老周，你放心吧，我会不辱使命的。只是，我姐和孩子不会有事儿吧？
0: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的，何况他们身边还有你吗？
3: 那胖子又是怎么回事啊？他也是内鬼吗？
0: 宋健的问题还不能断定，他不排除是被李家四利用的。小叶子，记住，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李家四是特务，包括你姐姐。
3: 明白。那宋阳是特务，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0: 这当然是真的了。
3: 那黄叶秋到底又是什么身份呢？
0: 他嘛，我只能说他一直是嫌疑人。
3: 大柳说黄叶秋是我们的人，在执行特殊任务。
0: 大柳啊，他整天想入非非的。
3: 你就说嘛，到底是不是啊？
0: 小叶子，大柳是职业病犯了，他的话你一听一过就是了。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你姐夫面前演好戏，知道吗？
2: 叶一茜茫然地点点头。当夜在颐和公馆附近的小酒馆里，叶一茜自斟自饮，喝得醉眼朦胧，最后有点坚持不住了，趴在了桌子上。柳明急匆匆地进来，坐在叶一茜身边，敲打着桌子。
4: 你女朋友吧，拌嘴了？她可没少喝，快送她回家吧。
1: 小叶子。
3: 柳明，你来这儿干什么了？
1: 我在值班，下班以后啊，竟看到你在这喝酒，觉着事态严重了。
3: 没怎么，就是想喝一点。
1: 小叶子，听清楚了，你是不是被我的推理吓到了？不是我批评你，白天开案情会你状态就不对，你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0: 再说了，我只是推理而已，万一我的推理是错误的呢？
1: 醉呀醉呀，柳明，你再陪我喝点。
0: 哎呀，不行，一滴都不能喝了。
2: 柳明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了店老板，随后把叶一茜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扶着她走出店门。等待接头的黄一秋有点焦躁不安。这天中午，他来报社找小雪，两人在新街口漫步。黄一秋忽然说：“
3: 小雪，
1: 啊，
3: 我没有保镖了。”“
1: 什么意思？”“
3: 小东北在后边呢。”
2: 不远处，池刚尾随着司徒小雪和黄一秋。司徒小雪停下来，挥挥手，池刚加快脚步，小跑过
1: 来。“哎，小弟，你不是在夫子庙店铺呢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姐，奋进哥说不用我帮忙，让我保护你。姐，姐夫，你们继续溜达吧。”“
3: 保护我们？”“
4: 对呀。”“
3: 小东北，你会武术吗？”“
4: 不会，可是我有枪的。”“
1: 有枪？天哪，哪儿来的枪？”“
3: 是啊，你哪儿来的枪？”“
4: 我在黑市上买的。”“
1: 我的乖乖，小弟，这是犯法的，哪天得交出去。”“
4: 姐，我轻易不会掏出枪来的，除非你们遇到危险。”“
3: 小东北，如果警察发现你有枪，一查你还曾是国民党士兵，这麻烦可就大了。回家后把枪藏起来，以后不许带在身上。”“
4: 哦，好吧，那你们溜达吧，我跟在后面。”
2: 池刚说完，往回退了几步。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沿街而行，小雪不时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池刚。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5集。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沿街而行。他们走到一个橱窗前，里面摆着各种书籍。黄一秋一抬头，看到了博友书店的牌匾。司徒小雪提议进去看看，黄一秋点点头，两人进了书店。书店里有三五个顾客，柜台里的徐伟浩看到两个人愣了一下。他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李佳思曾给他看过的黄一秋的照片。他努力保持着淡定，笑呵呵地迎出来：“
7: 两位想买什么书啊？”“
3: 哦，随便看看。”
2: 徐伟浩点头退了下去。黄一秋走到古诗词书橱前翻看着。“
1: 一秋，你最近怎么对诗词有兴趣了？我看你床头有好几本唐诗宋词呢。”“
3: 工作清闲，陶冶一下性情嘛。”“
1: 不会是想写诗了吧？”“
3: 那天给你先写一首，你感觉一下和李白、杜甫有没有差距。”“
1: 你呀，也就会写顺口溜吧。”
2: 黄一秋拿着两本古诗赏析到柜台付款。徐伟浩若无其事地端详了一下书名。“
7: 老板，你好像第一次来我们书店，这里书籍齐全，古今中外应有尽有，欢迎下次能继续赏光啊。”
2: 徐小农也凑到柜台附近，看着黄一秋和司徒小雪。黄一秋瞥了一眼徐小农，对徐伟浩说：“
3: 好，谢谢，好书的确不少。”
2: 付完钱，黄一秋和司徒小雪离去。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意外地来到博友书店，让徐伟浩叔侄俩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8: 叔，这俩人有情况吗？”“
7: 男的是那个姓黄的。”“
8: 天哪，他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是有点奇怪。”“
8: 叔，他认识夜猫的话，来这儿是不是投石问路啊？”“
7: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
8: 哎，那字画的事儿咋办啊？按期出手吗？”“
7: 按原计划办。我们

0: 要投石问路吗？
1: 那用不用跟老 K 沟通一下？
0: 不用，他正为经费的事儿发愁呢。
2: 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巧，在司徒奋进的狐朋狗友里，徐小农是其中的一个。徐小农当过兵，抗战时受伤退役后投奔做生意的叔叔徐伟浩。徐小农也喜欢寻花问柳，和司徒奋进相识后，两人喝酒吹牛泡妞，很快就混熟了。保密局经费紧张，上峰指令各潜伏组以大局为重，先自行解决。李家思便把手里的几幅字画拿给了徐伟浩，让他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徐小农便想到了古董收藏家司徒高远，让司徒奋进牵线。可是黄一秋和司徒小雪出现在博友书店，让徐小农叔侄俩一度犹豫起来。思考再三，徐伟浩觉得黄一秋来书店，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绝对应该是一次意外。他便让徐小农按原计划行事。这天晚上，司徒奋进领着徐小农来到家里见父亲。在课堂的沙发上，司徒高远手里拿着放大镜查看着字画。
3: 哎，爸，您看这不会有假吧？
4: 从纸张、画风以及运笔的风格上看，靠得住。哎，小徐啊，
5: 哎，
4: 你外公在伪满当了几年高官呢？
5: 当了3年，后来回到杭州，临去世啊，把这字画啊托付给我母亲了。
4: 哦，
5: 我母亲去世前呢，又交给我保管。这东西放我手里一文不值，卖给您这样的大家，也等于为国家做点贡献，也解决一下我的生活问题。司徒伯伯，大侄儿。我也是等着钱娶媳妇儿呢。
4: 据我了解嘛，宋徽宗他的作品大多在故宫博物院收藏，年初呢，许多都被抢运到了台湾了。他在五国城时候的作品，书法作品也就2-3幅，也在故宫博物院。他那个时期的绘画作品，还没有人能看到啊。
2: 几个人正说话间，黄一秋走了进来。他看到徐小农愣了一下，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书店里的情景。
6: 这位是？
3: 啊，这是我朋友。
5: 咱们见过，您呢去书店买过书。
6: 哦，想起来了，真有缘分。叔，怎么要收画？
4: 哎，这是真玩意儿啊。
3: 爸，怎么样，你收下不？
4: 好吧，我收了。小徐啊，
5: 哎，
4: 你说的100根大黄鱼有点太离谱了，50根大黄鱼一口价。
5: 司徒伯伯，您慧眼识珠，我和奋进呢又是多年的朋友。这样吧，60根大黄鱼，多出来的就当大侄儿娶媳妇儿您赐的赏钱吧。
4: 好，60根，
5: 嘿，谢谢您嘞。
2: 司徒家的院外也不安静，穿着便衣的柳明来到电线杆下的鞋摊前坐下，瞄了一眼司徒家的门口。
7: 有新情况吗？司徒奋进把一个瘸子领到家里了，黄一秋刚回来不久。
2: 此时司徒奋进和徐小农走出课堂，司徒高远送到课堂门口。
4: 小徐啊，
5: 哎，
4: 你可得把这大黄鱼拿好了，别让人打劫了。
5: 司徒伯伯放心，劫匪呀，是不会抢个残疾人的。
2: 院门外，徐小农从帆布口袋里摸出了一根大黄鱼，递给司徒奋进。
5: 哎，奋进
6: 啊，
5: 这是你的。
2: 司徒奋进用手掂掂，麻利地揣进了兜里。
3: 哎呦，谢谢兄弟，路上小心。
5: 哎，一会儿呢叫辆黄包车，放心。
2: 司徒奋进哼着小曲儿返回院子时，黄一秋在院子里推起了自行车。
3: 哎，这大半夜的执行任务去啊？
6: 是啊，小雪还没下班，我去接她。
3: 啊，小东北陪着我姐呢，你一个自行车你能带回俩人呢？
2: 黄一秋没有搭话，推车出了院门。幽深的巷口处，徐小农下了黄包车，拐进了一个小巷。他走到一扇门前，左右张望一下，吱扭一声推开门，闪了进去。随后，躲在路口电线杆后面的黄一秋走到门前，他看了一眼门牌号，转身离去。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徐小农从司徒家坐上黄包车时，躲在暗处的柳明本来想跟着他，可是他没走几步，发现黄一秋也出来了，并且骑着车跟着前面的黄包车。柳明便叫了辆黄包车，也跟在黄一秋的后面。看到黄一秋离开徐小农的门口，对面房顶上的柳明跳了下来，他蹑手蹑脚地拐进小巷，在徐家院门前停下来，顺着门缝向里望去。可就在此时，一根棍子挥了过来，狠狠地砸在柳明的头上，柳明大叫一声倒下了。徐伟浩把棍子扔掉，迅速闪进院子，关上了门。倒在地上的柳明艰难地掏出枪，向空中放了两枪。徐家的院子里，徐小农肩上搭着装着金条的搭脸，看到叔叔进来，他拔出手枪想冲出院子。
0: 不能出去，我们可能暴露了，抓紧走。
8: 叔，我们去哪儿啊？
0: 从后面走，快，先离开这儿再说。
8: 哎，
2: 两人警惕地钻进屋子，简单收拾一下。随后，徐伟浩推开墙角的壁橱，一个洞口闪现出来，两人急三火四地闪了进去。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七十六集。黄一秋赶到徐家门口时，发现了受伤昏迷的柳明。黄一秋收起了柳明的枪，让围观的市民拦住一辆军车，把柳明送进了医院。随后，他警惕地走进了徐家，在屋子里发现了壁橱后的洞口，他知道人已经跑了。因为情况紧急，黄一秋给周正打电话约他出来。
6: 老黄，出什么事了？
10: 有个瘸子到司徒先生家兜售宋徽宗字画，这瘸子又是司徒奋进的朋友，他是博友书店的伙计，我是觉得他可疑，暗中跟着他，没想到柳明也偷偷跟着我，后来柳明被袭击了，刚被送到医院抢救。
6: 哎呀，那大柳伤得重吗？
10: 上车时有一点意识，头上挨了一棍子，没有其他外伤。
6: 嗯，那个瘸子你见过吗？
10: 在他们书店买过书，对他印象很深。
6: 那书店的老板有没有印象？
10: 老板个子不高，微胖。
6: 哎，这又和司徒家发生了关系，难道是党通局的特务？
10: 我也怀疑这人和宋阳是一伙的，所以才跟着他。
6: 很意外啊。可是老黄，你也有点冒失啊。
10: 是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大柳出事儿，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也没其他办法。老周，下一步怎么办？
6: 那就先搜查一下书店，然后通知治安大队，通知车站码头，封堵疑犯可能逃跑的去路。
2: 黄一秋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放在桌上。
10: 这是刘明的枪，你收好。
6: 好。瘸子住处的门牌号你记住了吗？还有那个军车的车牌号。
10: 瘸子住白下路布艺街25号，军车车牌是军林 NC912。
2: 黄一秋和周正预感遇到了潜伏特务，但他们都没有想到博友书店是李家思和迟到者的联络站。事实上，黄一秋无意中已经搬错了道岔，他和周正都没有意识到这次意外又制造了一个险象环生的迷局，而李家思是迷局中最紧张的人。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李家思翻看着报纸，叶一茜在和宗南海说着话。周正走进来，身后跟着黄一秋和两个战士。李家思皱了皱眉，站起来打量着黄一秋和两个战士。
6: 大家都坐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哎，大柳还没到呢。
2: 周正没理他，继续说道：
11: 这位黄一修大家都认识，小赵和小钱，卫戍区的战士，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特意请他们来介绍一下情况。
12: 不是，大柳呢？
11: 柳明受伤了，正在医院抢救。
12: 啊！
4: 小叶子，你镇静。老周，接着说吧。
11: 还是让老黄先给大家说说情况吧。
10: 好。宋阳是特务，普卫六是特务，所以嘛，小瘸子到家里卖画，我怀疑他说不定也是党通局的特务，宋阳他们一伙的。我是老地下党，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小瘸子走后，我就跟着他，没想到跟到了徐家。
4: 老黄，
10: 嗯，
4: 此前你去过他们的书店吗？
10: 是啊，去买几本书，跟小瘸子算有一面之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1: 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12: 黄前辈，你跟踪小瘸子的时候，你知道大柳在你后面吗？
10: 我还真留意了一下身后，没发现他呀。
12: 切，那谁能证明大柳是被姓徐的叔侄俩袭击的？
10: 哼，你的意思，难道是我袭击了大柳？
12: 我觉得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11: 刚才啊，两位战士也都说了，他们和老黄不相识，军车是市民拦住的。通过现场走访，事发现场附近一个食杂店的老板作证，他听到枪声后，看到老黄骑着自行车直奔现场。行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老黄、小赵、小钱，你们可以回去了。
2: 黄一秋站起身，周正准备和几个人告别。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宗南海接起电话，随后用手捂着话筒。
10: 大柳。
2: 周正走过去接过电话。
11: 大柳啊，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
7: 老周，我的枪在黄一秋手里，应该尽快找到他收回来。再有，我先说下我的观点，袭击我的人有两种可能，党通局特务有嫌疑，当然也不排除和迟到者有关。
11: 放心吧，枪啊已经在我这儿了，你安心休息，我们再开会，抽时间再去看你。
7: 好。哎，老周，我手表也丢了。
11: 哎，手表是小事，因公丢失再给你买一块，好好休息。
2: 周正放下电话回到座位上。
12: 大柳能打电话了，那说明伤得不重啊。
11: 哎呀，算他命大呀。哎，老李，说下嫌疑人的情况吧。
4: 好。一大早呢，我和小松已经问讯了当地派出所，调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卡。居住在白象路布衣街25号的是徐伟浩和徐小农叔侄俩。徐伟浩在南京这个书店开了十几年了。徐小农呢，当过兵，抗战的时候腿被日军飞机炸瘸了，退役之后就投奔了他叔叔。
12: 既然是狗特务，户籍显示的应该不是真实情况吧？那书店和住宅你们搜了吗？
4: 昨天晚上治安大队已经去过了。
11: 黄一秋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宋阳之后又出现了普卫六，徐小农卖画给老司徒，大柳又遭到了袭击，他们叔侄不排除是党通局的人。老李，你说说看法吧。
4: 好。从相关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口供上来看，黄一秋的行为没有可疑之处，问题出在了博友书店上，应该尽快抓住徐氏叔侄俩，这样呢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1: 小叶子，
12: 哎，
11: 你和小宗会后去找司徒奋进，先查查他和瘸子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到城南他们的住处搜查，走访一下邻居，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老李啊，从二处呢再调几个人，我们再去一下书店。
4: 好的。
12: 我先去找一下大柳，听听情况呗。
11: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他是跟黄一秋跟到徐家的，其他线索他也不了解。
4: 哎，老周
11: 啊，
4: 这个案子用不用向首长汇报一下？
11: 暂时不用，我们先摸清情况，如果徐氏叔侄与本案无关，我们就把该案呢移交二处，如果有关联，我们再向首长汇报吧。
4: 好的。
2: 叶一茜不时地瞄着姐夫李家思，此时他有点疑惑，老周已经知道姐夫是特务了，为什么还让他事无巨细地参与敏感的敌特案件？难道这是老周摆的迷魂阵，柳明受伤住院也是假的？同样大惑不解的还有李家思， 当得知柳明被袭，徐伟浩叔侄暴露后，他最想弄明白的是黄毅秋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这是一次意外还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李嘉思提醒自己不能乱了阵脚，要以静制动，再相机行事。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7集。颐和公馆的院子里，叶一茜和宗南海交流着。
12: 哎，蔫儿吧，你说这黄毅秋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叶姐，我可不是算命的。
12: 我给你面子，跟你在那探讨业务呢，你这态度可就不对了啊。
1: 叶姐，好人和坏人有时候没法区分，两者随时都可能相互转换的。
12: 这怎么还跟我玩上哲学了？哦，
1: 不敢不敢。叶姐，一想到要跟你跑外勤还挺激动的。
12: 激动就对了，老周让我带着你，你得感谢大柳受伤了，你暂时荣升为我的搭档了，你不激动才怪呢。你说说看，你一个做内勤的，哪有什么行动经验呢？还不都得我照顾你。
1: 叶姐，其实啊，解放郑州时我们住了十几天，我只是去商店买纸张时发现店老板行踪可疑，下午我换了便装又去商店，结果在商店后院直接抓住店老板，还有一个和他接头的特务，接着又顺藤摸瓜抓了5-6个潜伏特务。可能因为这个，南京解放后首长让我到了专案组吧。
12: 你的意思你也挺厉害是吧？
1: 哦，不是不是，叶姐，我的意思，这可能是我革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了。当然，这次如果我能亲手抓住迟到者，我会更有成就感的。
12: 哎呀，我的乖乖，蔫儿吧，你志向还挺大的嘛。
2: 听说弟弟的朋友又是特务，这个特务又是黄毅秋跟踪跟出来的，司徒小雪坐不住了。中午他来小灰楼找到黄毅秋，两人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聊了起来。
14: 毅秋，昨晚你那么晚才回家，这一大早又被叫走了，哎呀，连影都没看到。
1: 出事了，身不由己嘛。
14: 听爸爸说了一嘴，卖花的瘸子犯事了，柳明也受伤住院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呀，这心里发慌，就过来看你了。
1: 小雪，都怪我立功心切，我怀疑那瘸子就跟着他，哪想到柳明又跟着我，我前脚刚走，柳明一棍子就被人打懵了。
14: 那柳明受伤了，您咋没伤着？
1: 小雪，你不是盼着我受伤吧？
14: 哎呀，不是了，我的意思是，柳明保护你才受伤的吗？
1: 保护我？是我救了他。这次弄不好，我还会挖出1-2个特务。
14: 啊？确定是特务了吗？
1: 我们去的那个书店，人去楼空，人跑了，肯定是特务。真能抓到特务，不就立功了吗？
14: 哎，世事难料呀。毅秋，我不求你立功，只求你平安。
1: 小雪。
2: 李平在窗口早就看到了黄毅秋和司徒小雪，也听说博友书店出事了。他不会放过任何能打探消息的渠道，于是拎着暖壶出了楼门，假装要接水。
14: 啊，李姐姐，小雪，这么严肃，出什么事儿了？昨晚出点事儿，我过来看看。出什么事儿了？家里。
1: 李丽，不瞒你说，我可能要立功，要抓到特务了。
14: 你抓到特务了？
1: 哎，我嘛，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一个瘸子向司徒先生兜售宋徽宗的真迹，我怀疑他是骗子。60根大黄鱼啊，我看着心疼，就偷偷跟着他，没想到跟着跟着还真出事了，瘸子好像不是骗子。
10: 应该是党通局特务。
2: 黎平放下接满水的暖壶，睁大眼睛听着。因为黄以秋已经开始怀疑黎平了，他说话不得不拿捏着分寸。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司徒小雪因为有采访就先走了。黎平和黄以秋继续交谈着。
10: 一想到柳明挨了一棍子，我就想笑。哎，他天天怀疑我，跟踪我，看谁都像特务。最后怎么样了？他庆幸吧。真要挨粒子弹，亲得莫意，一命呜呼喽。
15: 还说日语，组织上都在怀疑你是日本特务。
10: 习惯了，丽丽。假如，哎，我是说假如啊，你是迟到者，那你希望我是夜猫吗？
15: 天使，你的这个假如太残忍了吧。
10: 我是说假如。
15: 假如我是迟到者，我最希望你是共产党。
10: 为什么？你不盼望着和夜猫接头吗？
15: 你知道我最恨日本人和汉奸。
10: 嗯，不错的回答，有气节。莉莉，你看我像汉奸吗？
15: 天使，我提醒你一下，也别太乐观了。你想过没有，你曾去过书店，所以在司徒先生家认出的那个瘸子，瘸子是特务，你去书店是不是有嫌疑？
10: 去书店的人成千上万，难道都是特务吗？
15: 成千上万的人里，你是最特殊的一个，不是吗？
10: 三头六臂哪儿特殊啊？
15: 大家都知道你是夜猫嫌疑人。
10: 好吧，我去书店就是有嫌疑了，那又能怎么样呢？
15: 好，假如我是老周，我们预演一下，你要配合。
10: 好，请。
15: 第一，你去书店买的什么书？
10: 唐诗宋词。
15: 不要说谎，我们可是实战演习。
10: 真是唐诗宋词。
15: 好，第二个问题，你买的书和你专业，比如日语、无线电、哲学之类的，都是相距最远的领域，你正被怀疑，还有闲心看唐诗宋词？
10: 苦闷嘛，想逃脱的最好方式就是看一些陶冶情操的书。
15: 好，来，第三，你祖传的鼻烟壶里有两句诗，你觉得自己买唐诗宋词和研究……哦，对，不对，你应该是欣赏，这个鼻烟壶里的内饰诗，这有必然联系吗？
10: 停停停停停！你怎么知道我有祖传鼻烟壶的？
15: 普威六失踪，专案组抓捕，不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鼻烟壶引起的吗？我在司徒先生家听说过，军管会上也听说过，这是秘密吗？
10: 嗯，的确不是秘密。那照你这么一说，我去书店还真有点可疑啊。
15: 你以为抓了特务能立功，弄不好功没有立上，反而嫌疑更多。好了，我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只是提醒，我可不希望你的事儿越搅越乱。
10: 嗯，我知道，只有最信任的人才这样提醒我。
2: 黎平知道自己马上要与夜猫接头了，但因为黄以秋又引出博友书店的两个嫌疑人，黎平满腹狐疑。当晚他摸到东郊龙啸天的家，汇报完情况，龙啸天不得不告诉他，博友书店是老 K 的联络站。龙啸天意识到这个事件玄机重重，在没有摸清事情的真相前，黎平与夜猫绝不能接头。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78集。按照周正的指令，叶一茜和宗南海到徐伟浩的家再次进行搜查。叶一茜仔细地看着床和壁橱，宗南海站在书架前端详着。
10: 叶姐，这叔侄俩也太有学问了吧，看的书太杂了，从天文地理到人物传记，还有刑侦、高数、电工类的，什么书都有啊。
12: 估计都是书店的，卖不出去，都搬家里来了。
2: 宗南海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大案摘要》，翻看着。
10: 借回去看看不犯法吧？
1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我只是借看一下，再说目前分析他们根本不是人民群众。
12: 嗯，好吧，你拿走吧，我不举报就不犯法。
1: 哎，
2: 博友书店出事后，黎平也没闲着。中午，黎平来到颐和公馆，他来找周正。他敲了几下周正的门，里面没有回应，可能是听到了动静，隔壁的门开了，李家思微笑着走了出来。
16: 啊，李主任，稀客呀，找老周吗？
17: 有事和他汇报一下，他人呢？
16: 啊，去治安大队那边办点事儿，马上就能回来。要不到我这儿等会儿？
17: 也好。
16: 嗯。
2: 黎平一直怀疑李家思是老 K， 但组织纪律要求他不能和老 K 建立横向的联系。黎平进了李家思的办公室，李家思热情地给黎平倒了一杯水，端给他。
17: 啊，谢谢。
16: 嗯。
17: 你们又要忙了吧？我看到老黄才知道，昨天晚上他又惹事儿了。柳明伤得重吗？
16: 啊，完全是个意外。啊，老黄跟踪一个卖司徒先生家字画的瘸子，他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柳跟踪老黄，最后出了点事儿。
17: 嗯，看来这老黄真是有点立功心切啊。
16: 瘸子是不是特务还没有证据，人也跑了。
17: 老李，我很担心啊，怎么总有事儿牵扯到司徒先生？本来这老先生在去留问题上还摇摆不定，他家接二连三的出事儿，我做他的安抚工作，这样闹下去，工作难度系数会越来越大。
16: 李主任，你这是找老周来诉苦啊？
17: 谈不上诉苦，工作不是享福。我做了司徒先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有些成效，但是任重道远啊。
16: 嗯，司徒先生的工作的确不好做，思想疙瘩一时解不开。小姨太是特务，就这一件事儿，他这个工商界名流的颜面大师啊。何况呢，大儿子又杀了一个地下党，这口黑锅司徒先生也得替儿子背着。
17: 是啊，未来女婿也不省心，浑身上下都是疑点。
16: 老黄也就是经历复杂点，被怀疑很正常嘛。
17: 反正我看他的样子挺难受的。
16: 李主任，看出老战友感情很深的呀，是你难受还是他难受？
17: 的确，毕竟是老战友嘛，所以我想应该都难受。
2: 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16: 啊，老周回来了。
2: 黎平起身和李家思告辞，他刚进周正的办公室，叶一茜从走廊上走来，怀里抱着一堆报纸，一边走一只手里还拿着一封李家思的信件，端详着。叶一茜面色阴沉，可她一进了李家思的办公室，却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12: 姐夫，你的信。现在叫姐夫可以吧？
16: 倩倩，不在公开场合，随便叫嘛。
12: 嗯。
16: 哎，对了，前天晚上说好到家里吃饭，怎么没去啊？
12: 啊，身体不舒服，不爱动。
16: 那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嘛，你姐一直在等你吃饭。
12: 知道了，下次我打电话。
16: 嗯。
2: 叶一茜把信递给李家思，又把一堆报纸放在李家思的桌上挑拣着。李家思撕开信，抖一抖看起来。叶一茜瞄了一眼李家思，忽然看到他脸上有一丝奇怪的表情掠过。李家思看完信，拉开抽屉，把信放进去，又谨慎地关好抽屉。叶一茜和李家思闲聊时，周正在办公室里也正和黎平交谈着。
18: 那个画家不见得真的是潜伏特务，保密局撤出南京前，在中央党部、各大监狱、档案馆故意遗留下许多资料档案，其中把一些伪造的档案材料掺杂进去，目的就是挑拨一些文化名人、工商领袖和我党的关系。
17: 老周，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这个画家一直积极靠近我们，还团结许多观望的书画家也为我们做事儿。真要有问题，是特务，这要牵扯一批人呐。
18: 文化战线紧绷神经，这没错。前些日子破获前京一分站， 庄户金有林就是个例子，他自称是鲁迅先生的朋友，在文化圈人脉很广，伪装得严严实实的，可谁会想到他是戴笠亲自埋下的地雷。
17: 金有林的案子，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压力很大。金有林在重庆的时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有学识，豁达开朗，没想到许多人都被他的假象欺骗了。
18: 你在重庆是知道抗战时国共合作，当时的文委基本都控制在我党手里，戴笠怕我党做大，曾让一些人伪装进步打进文委，没事就往曾家岩跑，金有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你说我的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17: 老周，你能挺住的。哦，还有，我善意的提醒一下啊，司徒先生虽然没有公开说要南下，但是我了解到他曾偷偷打探过去广州的列车时刻表。我估计因为司徒奋强的案子没有了结，他想走也不会走的。听说这一次一个瘸子去他家又出事了，又牵扯到老黄。啊，老周，我的意思是，如果方便，司徒先生家里的事儿我们常通通气儿，免得我的工作白做。
18: 啊，这次是个意外，王一秋要不疑神疑鬼，我们还不知道博友书店是特务的联络站呢。当然他们是党通局还是保密局的还没有搞清楚，两个嫌疑人跑了，抓到他们就清楚了。
2: 黎平来找周正，除了汇报一个无关紧要的案子，主要是想从多个角度来摸摸目前的情况。尤其博友书店这个联络站直接关系到燕子行动中夜猫与迟到者两个敏感人物。黎平有些紧张，他从周正的嘴里了解到黄一秋卷入博友书店案件之中可能是一次意外，只是此时的周正也被蒙在鼓里，他压根还不知道这个书店是李家私的联络站。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9集。周正送走黎平后，叶一茜闪进了周正的办公室，他表情神秘又有点紧张。
12: 头，帮个忙，我需要你把李家私调出去2分钟。
18: 怎么了？
2: 叶一茜附在周正耳边告诉他李家私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随后李家私被周正喊到了办公室。
18: 老李，我想把博友书店的案子移交给二处，一是这个案子还没有线索显示和迟到者有关系，第二我们人手啊也是太紧张
16: 啊。我觉得书店案是由黄一秋引发的，黄又是我们要摸牌的嫌疑人，柳明又是直接受害者，眼下把案子移交到二处不太合适吧。
18: 嗯，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只是我们压力太大了，眼下迟到者按兵不动，还有一个失踪的宋健，案子可以说停滞不前了，没突破呀，我压力很大呀。
16: 案子太特殊了，老周真是急不得呀。
2: 在李家私的办公室里，叶一茜蹑手蹑脚地走到李家私的办公桌前，他拉开抽屉拿出了那封信，看到信的内容他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是徐伟浩写给李家私的密信。
19: 老 K 同志，共党天下已定，我们叔侄已厌倦这样的生活，只求安稳地度过余生，所以请原谅我们以这种方式告别，我们要远走高飞，并且保证不会出卖你以及组织，当然更希望你能放我们一条生路。
2: 叶一茜掏出微型相机麻利地把信件拍了下来。叶一茜的这个意外发现让周正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迅速联系黄一秋，两个人在台城城墙见面了。
18: 老黄，真没想到博友书店竟然是迟道士和李家寺的联络站，太惊险了。
10: 无意中踩到雷区了，下一步怎么办？

0: 一些，只是这叔侄俩还没有下落呀。
1: 所以嘛，我们必须滴水不漏地配合他灭口。
0: 这件事会不会让敌人警觉，迟到者推迟接头呢？
1: 倒是有这种可能性。
0: 我又和黎平接触一次，感觉他也一直在试探我。老周啊，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能不能主动跟他接头？
1: 老黄，怎么主动和他接头呢？于家国交代过接头的程序，迟到者得先说暗语，你不能拿刀逼着迟到者和你接头吧。哎，对了，司徒先生的情绪怎么样？
0: 老先生对他的小儿子咬牙切齿啊，从普卫六到徐瘸子这两个人让他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
1: 黎平跟我说啊，司徒先生暗地里打探过去武汉和广州的船票呢。
0: 那如果黎平是迟到者，他对司徒先生来说也是一颗暗雷啊。万一他也对司徒先生下手怎么办？
1: 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不过加大对司徒先生的安保力度，这是对的。
0: 嗯。
2: 黄昏时分，黄一秋推着自行车回来了，童月正收拾着院子，司徒高远坐在椅子上逗着小孙子玩。司徒高远看到黄一秋笑了。
3: 一秋啊，
0: 哎，
3: 今天回来的早啊。
0: 是，我去趟组织部询问一下组织关系的事儿，办完事儿就回家了。
3: 哦，你呀、啊、真是愁人呐、啊、入党介绍人找到了，他人却死了，死无对证了。哎，但共产党办事也不会太教条吧，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本来做地下工作，入党介绍人的是证明我身份的直接证人，他牺牲了，组织上说他们可以梳理我的为党工作的履历，如果有可靠的旁证也会落实组织关系的。
3: 嗯，按理说入党介绍人发展你成为党员，从程序上注定会上报给上级部门的。哎，上级部门难道没有存档吗？
0: 是，应该是这样的，但组织部人说无法查到我的存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组织部的人说的也很实在，即使有存档，我在国民党监狱待了半年多，他们现在也无法求证我在这半年里的表现。
3: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万一我在监狱里变节了呢？
3: 哦，
0: 所以啊，他们会说依照程序认真核查，最后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的。
3: 哎呀，遥遥无期，只能等了。哎，一秋啊，
0: 嗯，
3: 上午公安局来人了，跟我沟通了监狱外那个杀手的情况。他们一说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在小灰楼向你开枪的人。怎么是一个人呢？过去要杀我，现在又要杀你。一秋，这个事儿你应该跟我说一下的。
0: 叔，我的事儿接二连三，怕你跟着着急就没跟你说。杀手是保密局的，他是奉命执行任务。
3: 哦，哎，国民党特务要杀你，至少说明你不是国民党的人呐、啊。哎，这个应该叫旁证吧？啊，
0: 是的，叔，我毫发未伤，客观上对我不是坏事。
3: 嗯，还有，那个卖画的瘸子，虽然没有被抓到，但是你跟踪他的时候挖到他，共产党也会看在眼里的。哎，一秋啊，他们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吧？
0: 叔，公安局搜查了，他们肯定是特务。究竟是国民党哪个系统的特务，目前还不清楚。
3: 嗯，如果又是小姨太一伙的，让人不寒而栗啊。哎呀，奋进呐、啊，奋进，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普卫六，小瘸子。啊，对了，他身边还有那个妓女秋红，说不定那个丫头片子也是特务。
2: 博友书店暴露了，徐伟浩叔侄俩成了惊弓之鸟。在夫子庙旁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叔侄俩正探讨着出路。
4: 叔，我们把这些黄金全跑了，
0: 合适吗？

0: 现在不是讲信仰的时候，从良心上说，我们对得起党国了。卖命这么多年，我们还不值这点黄金吗？再说，我们也不是贪恋钱财。现在的形势严峻，共军不可阻挡，南京丢了，上海丢了，广州重庆还会丢。即使没这次惊扰，字画换了金条，我们照样要走的。
1: 叔，你这酝酿已久了。
0: 本来等来了经费再远走高飞，遗憾党国养不起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寻出路，留下来死路一条。
1: 那老 K 能放过咱们吗？
0: 当然不会放过我们，但前提是他得先找到我们。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八十集。黄昏，夫子庙古董店外，司徒奋进正准备关门，忽然看到叶一茜和宗南海走过来。
4: 哟，二位怎么不会又有大事了吧？
5: 小公子，找个僻静的地方聊聊吧。
4: 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呀，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3: 三个人坐在古董店的会客厅里。
5: 小公子，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情况。徐小农是你的朋友，秋红也是你的朋友。你的这两个朋友彼此认识吗？或者有过来往吗？
4: 哎呀，这南京一解放啊，我太倒霉了，接二连三的跟狗特务们扯上关系。我一点也不怪我爸臭骂我。你们的问题嘛，我都能回答。秋红是我朋友，也是普威六的朋友，但是秋红不会跟瘸子有任何关系的。
6: 问你的不是关系，是彼此认识不认识，联系过没有？
4: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们认识。
5: 你最近和秋红有过联系吗？
4: 普威六被抓以后没联系过。
6: 怪不得。
4: 啊？怎么了？
6: 我们去过吹香楼，老板说秋红早就走了。
4: 走了？去哪儿了？
6: 知道去哪儿就不来问你了。
4: 哎呀，
5: 小公子，徐小农和普威六认识吗？
4: 不认识。准确的说，我没发现他们俩认识啊。
6: 抓捕普威六，你是立功的。小公子，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实话啊。
4: 哎呦，叶姐姐，南京都解放了，我做梦都想立功受奖。普威六已经被抓住了，徐小农虽然跑了，但迟早也会被你们抓住的。我爸为这两个人啊没少骂我。哎，可你换个角度看，这两个人没有我，你们能抓住吗？啊？
6: 问题是现在只抓住一个呀。
4: 哎呀，叶姐姐，还有一件事问一下，那个我爸买画那些金条，能追回来吗？
6: 抓到徐小农和他叔叔，应该就能追回来了。
4: 说句不中听的啊，找不到的话，贵党应该给我们家补偿损失啊，是不是？
5: 小公子，此话怎讲？
4: 你们真抓到这俩特务，也不排除能抓到他们一窝啊。这些特务等于我爸用金条换来的吧，是不是？
6: 小公子，你这话说给司徒先生听，估计又要挨骂了吧。
4: 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
6: 请讲。
4: 你们调查老黄这么长时间了，他到底和小姨太有没有关系啊？
6: 你是希望有呢，还是希望没有呢？
4: 我个人感觉应该有。比如啊，前两天又有人要杀他，应该是小姨太一伙的人要灭口吧。
6: 小公子，你这感觉有点不厚道了吧？ 他真是和小姨太一伙的，你想过没？你姐姐小雪怎么办呢？
4: 嘿，我一直反对他和我姐的婚事儿。我只希望你们千万别钝刀子杀人了，痛快一点，确定他身份，该抓就抓。你这么拖下去，说不定把我姐就给害了。
6: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帮我们破案了。你忙你的，我们撤了。
4: 哎，好好好，欢迎随时打扰啊。
3: 叶一茜笑着点点头，和宗南海一起离去。晚上，叶一茜去了姐姐家吃饭。周正提醒过她，在李家思面前一定要像往常一样，不能让她看出异样。厨房里，李家思带着围裙炒菜，叶一茜走进来。
7: 倩倩，帮帮手。
6: 哎，
7: 把豆腐切成小块，一会儿啊，我溜一下。
6: 嗯，好。
3: 叶一茜应诺着，在案板上切着豆腐。
6: 姐夫，
7: 啊，
6: 我总觉得徐伟浩他们俩应该是党通局的人吧？我们把那功夫都用在这俩人身上，是不是又跑偏了呀？
7: 哼，不要什么事儿都是你觉得，你觉得。如果是党通局的人，和司徒家接触，目的是什么呢？继续策动他们去台湾吗？还是想杀他们？这叔侄俩是什么人，有什么动机，首先要抓住他们。
6: 哎呀，茫茫人海，说不定他俩现在早就跑出南京了。
7: 机场、码头、各个交通要道都设卡了，他们跑得了吗？哎，倩倩，你看起来怎么有点不高兴啊？
6: 啊，没什么，下午被老周训了一顿。
7: 哦，为什么？
6: 我提出到小瘸子他老家搂一圈，老周说我舍本求末。
7: 老周说的没错，眼下最重要的是抓住他们，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的确不是重点。
6: 哎呀，这不是简单的外调，你说万一他俩跑回老家呢？
7: 他们是苏北人，那里早就解放了，他们会回老家吗？哎，对了，倩倩，
6: 嗯，
7: 黄义秋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6: 他倒是挺正常的，还有点沾沾自喜，总感觉自己要立功受奖了似的。
7: 哦，
3: 叶一丽走进厨房，听见两人的谈话内容，又是满脸的不高兴。
8: 我说过多少次了，回家就好好享受家庭生活，没完没了的谈你们的案子，烦人不？哎呀，倩倩，豆腐能切那么大块吗？来，给我，你去书房，看着你大外甥做作业去。
3: 叶一茜放下菜刀，擦擦手，走出了厨房。司徒家的餐厅里，司徒高远、黄义秋、奋进、小雪以及童月母子俩围着餐桌在边吃边聊。
7: 奋进啊，那个妓女现在还有联系吗？
9: 哎，爸，她叫秋红。
7: 哼，好吧，那个妓女秋红还有联系吗？
9: 哎呀，抓到普威六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爸，你怎么想问起他了？
7: 他是哪里人？
9: 南京下关人。
7: 哦，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9: 这我哪知道啊。爸，你这什么意思啊？
10: 奋进，老爷子担心秋红的身份。
9: 身份？什么身份？担心他是特务啊？哎，老黄，是我爸担心还是你担心呢？
7: 奋进，老黄是你叫的吗？回答我问题。
9: 我也没去秋红的家，我怎么知道他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11: 奋进呐，咱爸是被你吓着了，普卫六还有那个徐瘸子。
9: 哎呀，秋红要是特务，他能帮着共党抓普维六吗？再说了，哪个特务放下身段去当妓女啊？他真是特务，那至少也得给共党哪个干部当个姨太太吧。
7: 混账，你学会含沙射影了？不要在我面前提姨太两个字。
11: 范进，你看哪个共产党的干部有姨太了？好了好了，吃饭就不要谈这个话题了嘛。
9: 去，
10: 奋进，我是为你好，提醒你一下啊，共产党不能简称共党。
9: 怎么，自己屁股都不干净啊？ 用得着你说我吗？那好，既然你爱插话，那我就说说你。自从你出狱之后，整天就晃晃悠悠的，害得我们家一塌糊涂。你自个儿拍拍良心想想，哪件事不和你有关啊？
3: 司徒高远把筷子啪地拍在桌上，满脸怒气地看着儿子。小雪赶忙劝父亲息怒。
12: 混账东西，满嘴没有人话，你给我滚滚。
3: 司徒奋进站起身，踢开脚下的凳子，气呼呼地出了餐厅。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4: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这一期南腔北调节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转千回板块。在今天的百转千回当中，我们将介绍两位名家，一位是来自江苏的著名西剧小生演员周东亮，还有一位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花脸演员安平。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他以身形并貌江南儒雅，摘得王子桂冠，他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培育市场，他捕捉时代创新，不惧将古典与活力结合，他的王子风范让传统的戏剧变得风华正茂，他就是周东亮。周东亮出生于江苏江阴，是国家一级演员，有着戏剧王子的雅称。说到戏剧，很多戏迷朋友都很熟悉也很喜欢，他是江苏省的主要地方戏剧剧种之一。周东亮父亲周灵华是江阴市戏剧团团长，唱小生。周东亮说，当时啊，他的家就住在团里，从小父亲排练演出时，他就在旁边看着，觉得非常好玩，就跟在大人身后比划着学唱起来了。1985年，周东亮考入了江苏省戏校，不过周东亮当时却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去报考的，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坚决不同意周东亮报考。周东亮回忆说，
3: 没同意是我自己走到那个考场去的，因为在文化馆嘛，5:30都是准备关门了，说我们不招了，明天就回南京了，然后我最后我就走过去了。哎，他说来来来来，他说你不是林华儿子吗？我说我来考。好，他说行行行，好好好好，他就马上给另外给我贴了个单，然后好多监考的老师在那边，然后我就唱了一段，我那当时还记得，那唱了一段那个凤凰山大火，一点不害怕。那唱完以后，他说你回去等通知。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周东亮演唱的戏剧民段《珍珠塔》当中的《滴血一折》。这出戏唱作并重，也充分彰显了作为有着戏剧王子之称的周东亮唱念作俱佳的表演风范。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戏剧小生演员周冬亮演唱的戏剧《珍珠塔》当中的《跌雪》一折。说到戏剧，它是江苏省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剧种。过去在华东地区流行着西剧、粤剧、黄梅戏三个戏种，而西剧曾被称为戏老大，可见西剧在华东地区非常受关注。1997年，剧团复排《珍珠塔》，周冬亮扮演方清，获得江苏省第二届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此后，由周冬亮主演的《珍珠塔》便深入人心，剧中人物方清也让周冬亮获得了很多荣誉。周冬亮的扮相俊美大气，功底扎实，文武兼备，嗓音高亢激越，音色纯正甜美，行腔自如流畅。2001年，年轻的周冬亮获得了中国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和文华奖，当时的他成为了江苏省内最年轻的梅花奖和文华奖双奖演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周冬亮、倪桐芳等人演出的《珍珠塔》当中最后一场洞房团圆。
1: 他比你哭得正，娘。

娘子我对儿女伤得好，一定要到沙漠，打了沙漠为一想啊，咋想

宝，吃了宝为一香，再去红宝要喝。

0: 肉桂汤，说了过他为一想啊，要送平儿结亲娘，
1: 要么送给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冬亮、倪桐芳等人演唱的西剧《珍珠塔》当中的《洞房团圆》一折。除了西剧《珍珠塔》，周冬亮还先后在《白蛇前传》《玲珑女》《中秋恨》《玉蜻蜓》《七月雨》等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多年来，为了振兴西剧，周冬亮一直努力着。他曾说，想要让西剧真正热起来，当然不能坐着等，要创新思路，多排一些适合年轻人口味的戏，要跟时代接轨。因为演的戏是给现代观众看的，所以一定要有打动现代观众的东西。但不管加进多少现代元素，西剧的本体不能丢失。周冬亮把他的创新理念融入到他的表演当中。作为西剧领军人物的周冬亮年轻有为，并立志弘扬振兴西剧艺术。他十分坦然，我已经获得了梅花奖、文华奖、白玉兰奖，实现了西剧界的大满贯，但是在实现个人成绩的同时，我必须重视剧种的传承。周冬亮说，
1: 说做一个西剧界的领头羊或者省戏剧团领头羊，这都不是我的目标。我觉得我现在是应该跟其他剧种摆在一起，知道我周冬亮在其他剧种当中也能提到我，那我觉得这才是我的目标。因为我们戏剧地方戏呢太有局限性了，我很羡慕豫剧，我很羡慕黄梅戏。主要目标是我想把这个戏剧推广到给大家都知道，包括其他剧种的也知道。
0: 戏剧是地方剧种，剧种的振兴必须要有梯队人才，要重视年轻演员和观众的培养。让我们在周冬亮演唱的戏剧《双玉蝉》当中，一同祝愿周冬亮和他的戏剧艺术绽放得更加光彩夺目。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名家周冬亮演唱的戏剧《双玉蝉》的精彩唱段。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京剧。球派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最有影响力的京剧流派了，它的艺术精华在于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又能以高度表演技法去刻画人物性格。那么在接下来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一名球派花脸演员安平。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安平是上海京剧院一名球派花脸演员。1977年，9岁的安平就正式考入了天津市戏曲学校，并在那里做科7年。他的基础扎实，文武兼备，同时他还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李荣威等名家的指点传授。安平酷爱球派艺术，他注重以声传情，塑造了许多成功的角色。当年他正是在京剧《赤桑镇》中扮演了包拯，被老师和观众公认为是非常有前途的一名星秀。京剧《赤桑镇》说的是包勉贪赃、包拯斩职的故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安平演唱的京剧《赤桑镇》精彩选段《恨包勉出为官，贪赃枉上》。

好，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演唱的京剧《赤桑镇》的精彩唱段。1993年，安平赴香港演出，以“坐寨倒马”一句轰动香港菊坛。安平出场亮相于豪迈中，展示出了一派逍遥自在。那细腻传神的表演，淋漓尽致的唱功，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当他唱到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一大段西皮唱段时，剧场气氛达到顶沸，可谓一句一个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安平在京剧《坐寨倒马》当中的这一段西皮唱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在京剧《作寨盗马》当中的精彩唱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1998年，安平因其出类拔萃的表演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首进上海滩，他头一个接的戏就是在新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扮演李永琪。由于尚长荣等许多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而安平他要在5天内的短时间里拿下这个角色。从没演过现代戏的安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但凭着他良好的功底和自信，在没有正式舞台上彩排过的情况下，安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就获得了成功，也得到了新同人们的认可。接着他在上海的天蟾艺府舞台贴演了6出传统名剧，野猪林、铡美案、斩判官、打龙袍、九江口和锁五龙，展示了他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两门爆的雄厚优势。京剧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花脸戏，说的是单雄信独闯唐寅被擒，临行前遇到了瓦岗寨旧友罗成、程咬金等人，但单雄信宁死不降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一起欣赏安平演唱的京剧《锁五龙》选段《号令一声绑帐外》。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在京剧《锁五龙》当中的精彩唱段《号令一声绑帐外》。安平能吃苦的精神在上海京剧院那是有目共睹的。一次他们在排练重点新剧目《一方净土》时，因为所扮演的角色要求演员要有掉毛、僵尸等技巧，安平为了精益求精，在不断的想连排过程中不慎将腰椎摔伤。当医生说要安平静养半年时，安平急着对医生说，下周我就要演出，能不能再想点办法开点药，等我演完了再休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做了处理，安平如期完成了演出。安平说，他这些年一年能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外演出，在家里的时间也大多都忙着排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安平的努力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辉煌。京剧《刺王僚》说的是吴王姬僚之弟姬光假意请吴王姬僚赴宴，刺客专诸扮成屠夫，在鱼中藏剑，假借献鱼之机刺死姬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在京剧《刺王僚》中的精彩唱段《列国之中干戈吼》。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在京剧《刺王僚》当中的一段精彩唱段《列国之中干戈吼》。有嗓子，有功架，又有武功，这是戏迷朋友们对安平的评价。安平说，从他的开蒙戏《白梁关》到武净戏《通天溪》，从李荣威亲授的侯派名剧《战宛城》，到袁世海、方荣祥等名师教授的李逵探母《打龙袍》，以及李长春、尚长荣等名家的指点，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名师，自己才得以有今天的进步。是他们教会了自己如何以声传情，以武传神，去塑造一个个成功的角色。安平说，京剧艺术继承是关键，但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欣赏，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们不要害怕吃螃蟹，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创新中、争议中有所发展的。京剧演员也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你必须要耐得住清贫，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安平才练就出了扎实的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两门抱的技艺，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净绝人才。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期的南腔北调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结晶的蜂蜜不仅没有更优质，还可能更加容易坏掉。蜂蜜是可以放很久的，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很低，而且含糖量很高，微生物无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但是一旦蜂蜜结晶，结晶的葡萄糖就相当于被踢出了溶液体系，溶液里的糖变少了，水的比例也就相应变多了，这就更加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也就出现了变质的可能。虽然一般的微生物还是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但是有那么几种酵母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繁衍，使得蜂蜜发酵。这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如果长时间将蜂蜜敞口放置，蜂蜜会吸收水分，就更加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了。这样的发酵过的蜂蜜一般不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味道就改变了。所以并不是会结晶的蜂蜜就更好，大家选购的时候不用过分纠结这一点。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忽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0: 究五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两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的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的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0: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鸡。我们做啊，看我比瘦是不是？刚刚要拿波啦，做我先看你比瘦。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1: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0: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1: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0: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0: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1: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2: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我们知道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那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石榴等水果的。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环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800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3集。医院里的枪战引起了黎平的关注。临近中午，他坐在办公桌前，拿起了桌上的报纸，看着标题：昨夜医院枪战，迪特两死一伤。黎平瞄了两眼后，又放下了报纸。他望着窗外，心想自己必须得见龙啸天了。东郊的收容院里，半新不旧的军用卡车停在食堂门口，几个伙计跳下来准备卸货。一个伙计把车门打开，扶龙啸天下车，几个伙计开始搬运货物。收容院的门口，骑着自行车的黎平下了车，向传达室老汉出示证件。
3: 李大爷您好。
4: 哎，小黎啊，总来做义工还出示什么证件呢？进吧，进吧。
3: 好。
2: 黎平推着车来到食堂外面，他看到大家忙着搬运东西，笑着打招呼。
3: 哎，龙叔，好巧，刚才买回来。
5: 小黎来了。哎，收容院又进来几十号人，吃饭的多了，我们的腿儿啊得跑勤快点儿。
3: 中午没啥事儿，我就过来看看有啥活没。哎呀，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2: 黎平要和伙计们一起搬东西，龙啸天拦住他，顺手搬起了装着花材的筐子，放在树荫下。
5: 小黎啊，咱们把这个花菜给掰了吧，那搬东西的活儿

0: 我觉得派人吓唬黄一秋是一步险棋，万一枪手失手呢？再说，枪手自首，如果他供出我们的同志，损失可就大了。
1: 这样是局座让另一条线上的人干的，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老 K 也有点丈二和尚了，以为叶茂的身份出了问题。
0: 嗯，
1: 我已经把枪手的实际情况传递给他了。
0: 明白。哎，龙叔，接头时间确定了吗？
1: 快了吧，这两天应该会收到指令。
0: 我还有个疑问。
1: 嗯，说吧。
0: 龙叔，如果黄一秋是夜猫，他当初为共产党做事儿，保密局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共双方在一些情报上是共享的，双方人员也有接触，当然是各怀心事。共党叫统战，咱们叫渗透。
0: 可是夜猫为日本人服务，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小李，
0: 嗯，
1: 看来你思想的疙瘩还没解开啊。当年夜猫是受戴局长指令和日本人建立了联系，当然从这次他被唤醒来看，他当年是被日本人逆用了。哎，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党国和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共党。
0: 被逆用成为日谍，他肯定出卖过国家利益。
1: 抗战刚开始不久，委员长下令抢在日本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由海军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采用沉船设障的手段堵塞航道，对长江实施封锁，截住了来自于江阴、镇江至汉口的日军70余艘舰船，以及日本60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可是啊，当委员长的密令刚刚下达到江防沿线的各个部队，南京、武汉、宜昌、重庆正在行驶或停泊的几乎所有日本军舰、商船，好像同时接到密令一样，全都点火起锚，开足马力向长江下游飞速驶去，并强行冲过了江阴要塞。
0: 有人泄密？
1: 是啊，戴局长严查，但最后啊，没有了下文。
0: 为什么没有下文？
1: 当年委员长从大局出发，一直想和日本军方建立秘密的沟通渠道，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戴局长便在军统中选择一个神秘人物，暗中与日本人接触。现在看来，这个人就是叶茂。戴局长也只能从大局出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0: 难道与日本人勾结的只有夜猫一个人？
1: 是沟通，不是勾结。这种绝密工作能兴师动众吗？一旦让共党知道了，他们又会把投敌卖国的帽子扣在委员长头上了。
0: 哦，龙叔，放心，我思想上的疙瘩不会动摇我的信仰。
1: 嗯，但愿如此吧。小李，
0: 嗯，
1: 你被唤醒执行任务，理应享受活动经费。哎，但目前啊，保密局名义上的局长徐之道对毛局长百般刁难，经费暂时还是有些困难。老 K 同志会想办法筹集的，一切燃眉之急啊。
0: 共产党替党国养活着我呢，我没问题，别让其他潜伏同志受委屈就好。
1: 哎，是啊，官让驴拉磨，不给驴吃草，这也是不行啊。
2: 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周正、李家思、柳明、叶一茜、宗南海等人坐在桌旁开会。叶一茜挨着柳明坐着，他瞥一眼李家思，又瞄一眼柳明，表情有些不自然。
3: 医院出事后啊，首长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夜猫和迟到者还没抓到，我们就又牺牲了两位同志，代价很大。枪手是保密局的，会不会是迟到者下达的暗杀计划呢？如果是，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首长下令

0: 不论夜猫还是迟到者，莫请一个就抓一个，等他们四平八稳的接头时再去抓捕，可能麻烦会更大。嗯，
1: 老周啊，
2: 嗯，
1: 闯进医院的三个特务不应该是孤立的，一定还会有同伙。对了，医院受伤特务的照片我们给刘放看了，他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次行动。
3: 医院受伤枪手的家搜查了，目前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死的那俩。
4: 没有留下任何身份线索，枪手交代代号小朱的人是这次行动负责人，也就是死去的那个瘦高个。当然，也不排除瘦高个还有上线。
0: 小叶子，宋健那边有没有新情况？
4: 宋健的父亲接到儿子那封信之后，神情一直挺恍惚的。昨天他说，宋健的一个同学叫童涵，前两天呢接到宋健的电话，打听他们在上海的一个同学的地址。
1: 好像说是手头没钱了，那就通过童涵尽快找到他们上海的同学，这是找到宋健的重要线索。嗯，上海刚刚解放，这个小子露出尾巴，跑不掉的。
2: 哎，老李，黄一秋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1: 枪手刺杀未遂，他精神状态似乎好多了。他和吴志忠说，自己绝对是经受住考验的老地下党，每天呢除了到图书馆查阅资料。
2: 大多时间都在办公室收听电台或者做报刊摘要。哦，对了，有的时候还在院子里和黎平聊聊天。嗯，
3: 对待他要外松内紧。嗯，虽然敌人要杀他，这不意味着他身上的疑点就能彻底的消失。
4: 可是，同样没有证据说明他是老地下党。
0: 叶怡倩的情绪有点低沉，欲言又止。
3: 嘿嘿，小叶子，你说说。
5: 我没什么可说的。柳明对叶怡倩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2: 小叶子，你到我办公室把桌上的报纸取来吧。
4: 叶怡倩起身出了会议室，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第74集，叶怡倩推开门进了周正的办公室，她拿起办公桌上的报纸，刚要走，看到报纸下面压着一个档案袋，档案袋的口半开着，袋子上有一行钢笔字：“李家私履历核实材料。”叶怡倩吃了一惊，她把露出的指头抽出一半，顿时目瞪口呆。 公文纸的开头这样写着：“李家私，38岁，浙江台州人，原名李富贵，曾用李天歌、李时镇等化名。早年参加军统汉中特训班，随后潜入南京，伪装进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前，在南京国民政府警察总署处长职位。” 叶怡倩没等看完，就慌乱地把公文纸塞回去。她脸色煞白，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叶怡倩是阴沉着脸回到会议室的，她把报纸放在周正面前，手似乎还有些颤抖。周正看着报纸说：“
3: 南京解放后，新街口邮局发现了许多死信箱，这可难为了邮局的职工啊。”
1: 销毁吧，又怕损害顾客的利益；不销毁吧，信箱塞满了，信塞不进去，还是会损害顾客的利益。哎，小叶子，嗯，你听出点什么灵感没？
6: 信箱？什么信箱？这信箱又怎么了？
3: 怎么？失恋了？
1: 滚！
3: 哎，你们俩严肃点，这是会场。大柳啊，找机会去趟邮局。 这些死信箱不排除是过去保密局党通局特务设立的情报传输站，专案组的工作视野再开阔点，总盯着里面，有时候会迷糊，偶尔去盯盯外面，说不定啊会柳暗花明的。
1: 好的，我立刻落实。
4: 会后，叶怡倩约周正到河边散步，叶怡倩东张西望，生怕有人跟踪。
3: 哎，小叶子，为什么又我来这儿啊？
4: 老周，你是故意让我取报纸的？
3: 哼，是啊。但是，小叶子，你的表现让我很不满意。
0: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这事儿。
1: 你姐夫的确是国民党特务，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吧？
0: 我根本接受不了，这是真的吗？怎么会是这样呢？
1: 斗争就是这样残酷。
0: 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呀？
1: 我们也不希望是他，茶楼行动的负责人，我的助手，但真的就是他。
0: 怎么查到的？
1: 别忘了，我可是老公安了，虽然他也是老军统，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茶楼行动后他隐藏得很深，但还是露出了尾巴。
0: 那咋办呀，老钟？想想办法让他投降逆用。
1: 小叶子，不要想得太简单了。李家四不排除是你的好姐夫，你姐的好丈夫，你外甥的好父亲，但信仰不同，在信仰面前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的履历相当的复杂，能隐藏这么多年，不是我们想逆用就能逆用的。
5: 叶一茜不能自持地蹲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0: 那我姐和孩子可怎么办呀？
5: 周正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1: 小叶子，按照组织纪律，你应该离开专案组，或者从现在开始对你采取隔离保护措施。
0: 不行，老周，其实我姐也是特务，我的信仰是不会动摇的，我一定会和他们划清界限。让我离开专案组，我姐夫可是老特务了，他一定会想到发生了什么，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1: 你姐是没问题的，我们查过了。小叶子，我刚才的话没说完，依照组织纪律，你应该离开专案组，但是经我们的考察和慎重考虑，我们相信你，你可一定把戏演好，不能露出任何破绽，否则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了。
0: 行，老周，你放心吧，我会不辱使命的。只是，我姐和孩子不会有事儿吧？
1: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的，何况他们身边还有你吗？
0: 那胖子又是怎么回事啊？他也是内鬼吗？
1: 宋健的问题还不能断定，他不排除是被李家四利用的。小叶子，记住，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李家四是特务，包括你姐姐。
0: 明白。那宋阳是特务，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1: 这当然是真的了。
0: 那黄叶秋到底又是什么身份呢？
1: 他嘛，我只能说他一直是嫌疑人。
0: 大柳说黄叶秋是我们的人，在执行特殊任务。
1: 大柳啊，他整天想入非非的。
0: 你就说嘛，到底是不是啊？
1: 小叶子，大柳是职业病犯了，他的话你一听一过就是了。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你姐夫面前演好戏，知道吗？
5: 叶一茜茫然地点点头。当夜在颐和公馆附近的小酒馆里，叶一茜自斟自饮，喝得醉眼朦胧，最后有点坚持不住了，趴在了桌子上。柳明急匆匆地进来，坐在叶一茜身边，敲打着桌子。
2: 你女朋友吧，拌嘴了？她可没少喝，快送她回家吧。
3: 小叶子。
0: 柳明，你来这儿干什么了？
3: 我在值班，下班以后啊，竟看到你在这喝酒，觉着事态严重了。
0: 没怎么，就是想喝一点。
3: 小叶子，听清楚了，你是不是被我的推理吓到了？不是我批评你，白天开案情会你状态就不对，你这样下去会出事的。再说了，我只是推理而已，万一我的推理是错误的呢？
0: 醉呀，柳明，你再陪我喝点。
3: 哎呀，不行，一滴都不能喝了。
5: 柳明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了店老板，随后把叶一茜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扶着她走出店门。等待街头的黄一秋有点焦躁不安， 这天中午，他来报社找小雪，两人在新街口漫步。黄一秋忽然说：“
4: 小雪，
0: 啊，
4: 我没有保镖了。”“
0: 什么意思？”“
4: 小东北在后边呢。”
5: 不远处，池刚尾随着司徒小雪和黄一秋。司徒小雪停下来，挥挥手，池刚加快脚步，小跑过来。
0: “哎，小弟，你不是在夫子庙店铺呢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6: 姐，奋进哥说不用我帮忙，让我保护你。姐，姐夫，你们继续溜达吧。”“
4: 保护我们？”“
6: 对呀。”“
4: 小东北，你会武术吗？”“
6: 不会，可是我有枪的。”“
0: 有枪？天哪，哪儿来的枪？”“
4: 是啊，你哪儿来的枪？”“
6: 我在黑市上买的。”“
0: 我的乖乖，小弟，这是犯法的，哪天得交出去。”“
6: 姐，我轻易不会掏出枪来的，除非你们遇到危险。”“
4: 小东北，如果警察发现你有枪，一查你还曾是国民党士兵，这麻烦可就大了。回家后把枪藏起来，以后不许带在身上。”“
6: 哦，好吧，那你们溜达吧，我跟在后边。”
5: 池刚说完往回退了几步，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沿街而行。小雪不时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池刚。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5: 第75集。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沿街而行，他们走到一个橱窗前，里面摆着各种书籍。黄一秋一抬头看到了博友书店的牌匾，司徒小雪提议进去看看，黄一秋点点头，两人进了书店。书店里有三五个顾客，柜台里的徐伟浩看到两个人愣了一下，他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李家思曾给他看过的黄一秋的照片，他努力保持着淡定，笑呵呵地迎出来：“
9: 两位想买什么书啊？”“
4: 哦，随便看看。”
5: 徐伟浩点头退了下去。黄一秋走到古诗词书橱前翻看着。“
0: 一秋，你最近怎么对诗词有兴趣了？我看你床头有好几本唐诗宋词呢。”“
4: 工作清闲，陶冶一下性情嘛。”“
0: 不会是想写诗了吧？”“
4: 那天给你先写一首，你感觉一下和李白杜甫有没有差距。”“
0: 你呀，也就会写顺口溜吧。”
5: 黄一秋拿着两本古诗赏析到柜台付款，徐伟浩若无其事地端详了一下书名。“
9: 老板，你好像第一次来我们书店，这里书籍齐全，古今中外应有尽有，欢迎下次能继续赏光啊。”
5: 徐小农也凑到柜台附近，看着黄一秋和司徒小雪。黄一秋瞥了一眼徐小农，对徐伟浩说：“
4: 好，谢谢，好书的确不少。”
5: 付完钱，黄一秋和司徒小雪离去。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意外地来到博友书店，让徐伟浩叔侄俩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0: 叔，这俩人有情况吗？”“
9: 男的是那个姓黄的。”“
10: 天哪，他怎么到这儿来了？”“
9: 是有点奇怪。”“
10: 叔，他认识夜猫的话，来这儿是不是投石问路啊？”“
9: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
10: 哎，那字画的事儿咋办啊？按期出手吗？”“
9: 按原计划办，我们也要投石问路嘛。”“
10: 那用不用跟老 K 沟通一下？”“
9: 不用，他正为经费的事儿发愁呢。”
5: 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巧，在司徒奋进的狐朋狗友里，徐小农是其中的一个。徐小农当过兵，抗战时受伤退役后投奔做生意的叔叔徐伟浩。徐小农也喜欢寻花问柳， 和司徒奋进相识后，两人喝酒吹牛泡妞，很快就混熟了。保密局经费紧张，上峰指令各潜伏组以大局为重，先自行解决。李佳思便把手里的几幅字画拿给了徐伟浩，让他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徐小农便想到了古董收藏家司徒高远，让司徒奋进牵线。可是黄一秋和司徒小雪出现在博友书店，让徐小农叔侄俩一度犹豫起来。思考再三，徐伟浩觉得黄一秋来书店，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绝对应该是一次意外。他便让徐小农按原计划行事。这天晚上，司徒奋进领着徐小农来到家里见父亲。在课堂的沙发上，司徒高远手里拿着放大镜查看着字画。
6: 哎，爸，您看这不会有假吧？
11: 从纸张、画风以及运笔的风格上看，靠得住。哎，小徐啊，
12: 哎，
11: 你外公在伪满当了几年高官呢？
12: 当了3年，后来回到杭州，临去世啊，把这字画啊托付给我母亲了。
11: 哦，
12: 我母亲去世前呢，又交给我保管。这东西放我手里一文不值，卖给您这样的大家，也等于为国家做点贡献，也解决一下我的生活问题。司徒伯伯，大侄儿。我也是等着钱娶媳妇呢。
11: 据我了解嘛，宋徽宗他的作品大多在故宫博物院收藏，年初呢，许多都被抢运到了台湾了。他在五国城时候的作品，书法作品也就2-3幅，也在故宫博物院。他那个时期的绘画作品，还没有人能看到啊。
5: 几个人正说话间，黄一秋走了进来。他看到徐小农愣了一下，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书店里的情景。
6: 这位是？
13: 这是我朋友。
12: 咱们见过，您呢去书店买过书。
6: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真有缘分。叔，怎么要收画？
11: 哎，这是真玩意儿啊。
13: 爸，怎么样，你收下不？
11: 好吧，我收了。小徐啊，
12: 哎，
11: 你说的100根大黄鱼有点太离谱了，50根大黄鱼一口价。
12: 司徒伯伯，您慧眼识珠，我和奋进呢又是多年的朋友，这样吧，60根大黄鱼多出来的就当大侄儿娶媳妇儿您赐的赏钱吧。
11: 好，60根，
12: 嘿，谢谢您嘞。
5: 司徒家的院外也不安静，穿着便衣的柳明来到电线杆下的鞋摊前坐下，瞄了一眼司徒家的门口。
2: 有新情况吗？
14: 司徒奋进把一个瘸子领到家里了，黄一秋刚回来不久。
5: 此时司徒奋进和徐小农走出课堂，司徒高远送到课堂门口。
11: 小徐啊，
12: 哎，
11: 你可得把这大黄鱼拿好了，别让人打劫了。
12: 司徒伯伯放心，劫匪啊是不会抢个残疾人的。
5: 院门外，徐小农从帆布口袋里摸出了一根大黄鱼，递给司徒奋进。
12: 哎，奋进
13: 啊，
12: 这是你的。
5: 司徒奋进用手掂掂，麻利地揣进了兜里。
13: 哎呦，谢谢兄弟，路上小心。
12: 哎，一会儿呢叫辆黄包车，放心。
5: 司徒奋进哼着小曲儿返回院子时，黄一秋在院子里推起了自行车。
13: 哎，这大半夜的执行任务去啊？
6: 是啊，小雪还没下班，我去接她。
13: 啊，小东北陪着我姐呢，你一个自行车你能带回俩人呢？
5: 黄一秋没有搭话，推车出了院门。幽深的巷口处，徐小农下了黄包车，拐进了一个小巷。他走到一扇门前，左右张望一下，吱扭一声推开门，闪了进去。随后躲在路口电线杆后面的黄一秋走到门前，他看了一眼门牌号，转身离去。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徐小农从司徒家坐上黄包车时，躲在暗处的柳明本来想跟着他，可是他没走几步，发现黄以秋也出来了，并且骑着车跟着前面的黄包车。柳明便叫了辆黄包车，也跟在黄以秋的后面。看到黄以秋离开徐小农的门口，对面房顶上的柳明跳了下来，他蹑手蹑脚地拐进小巷，在徐家院门前停下来，顺着门缝向里望去。可就在此时，一根棍子挥了过来，狠狠地砸在柳明的头上，柳明大叫一声倒下了。徐伟浩把棍子扔掉，迅速闪进院子，关上了门。倒在地上的柳明艰难地掏出枪，向空中放了两枪。徐家的院子里，徐小农肩上搭着装着金条的搭脸，看到叔叔进来，他拔出手枪想冲出院子。
15: 不能出去，我们可能暴露了，抓紧走。
16: 叔，我们去哪儿啊？
15: 从后面走，快，先离开这儿再说。
16: 哎，
5: 两人警惕地钻进屋子，简单收拾一下。随后徐伟浩推开墙角的壁橱，一个洞口闪现出来，两人急三火四地闪了进去。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第76集。黄以秋赶到徐家门口时，发现了受伤昏迷的柳明。黄以秋收起了柳明的枪，让围观的市民拦住一辆军车，把柳明送进了医院。随后，他警惕地走进了徐家，在屋子里发现了壁橱后的洞口，他知道人已经跑了。因为情况紧急，黄以秋给周正打电话约他出来。
17: 老黄，出什么事了？
4: 有个瘸子到司徒先生家兜售宋徽宗字画，这瘸子又是司徒分进的朋友，他是博友书店的伙计，我是觉得他可疑，暗中跟着他，没想到柳明也偷偷跟着我，后来柳明被袭击了，刚被送到医院抢救。
17: 哎呀，那大柳伤得重吗？
4: 上车时有一点意识，头上挨了一棍子，没有其他外伤。
17: 嗯，那个瘸子你见过吗？
4: 在他们书店买过书，对他印象很深。
17: 那书店的老板有没有印象？
4: 老板个子不高，微胖。
17: 哎，这又和司徒家发生了关系，难道是党通局的特务？
4: 我也怀疑这人和宋阳是一伙的，所以才跟着他。
17: 很意外啊。可是老黄，你也有点冒失啊。
4: 是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大柳出事儿，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也没其他办法。老周，下一步怎么办？
17: 那就先搜查一下书店，然后通知治安大队，通知车站码头，封堵疑犯可能逃跑的去路。
5: 黄以秋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放在桌上。
4: 这是刘明的枪，你收好。
17: 好。瘸子住处的门牌号你记住了吗？还有那个军车的车牌号。
4: 瘸子住白下路布艺街25号，军车车牌是军林 NC912。
5: 黄以秋和周正预感遇到了潜伏特务，但他们都没有想到博友书店是李家思和迟到者的联络站。事实上，黄以秋无意中已经搬错了道岔，他和周正都没有意识到，这次意外又制造了一个险象环生的迷局，而李家思是迷局中最紧张的人。颐和公馆的会议室里，李家思翻看着报纸，叶一茜在和宗南海说着话。周正走进来，身后跟着黄以秋和两个战士。李家思皱了皱眉，站起来，打量着黄以秋和两个战士。
17: 大家都坐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大柳还没到呢。
5: 周正没理他，继续说道：
17: 这位黄以秋大家都认识，小赵和小钱卫戍区的战士，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特意请他们来介绍一下情况。
0: 不是，大柳呢？
17: 柳明受伤了，正在医院抢救。
0: 啊，
18: 小叶子你镇静，老周接着说吧。
17: 还是让老黄先给大家说说情况吧。
4: 好， 宋阳是特务，普卫六是特务，所以嘛，小瘸子到家里卖画，我怀疑他说不定也是党通局的特务，宋阳他们一伙的。我是老地下党，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小瘸子走后，我就跟着他，没想到跟到了徐家。
18: 老黄，
4: 嗯，
18: 此前你去过他们的书店吗？
4: 是啊，去买几本书，跟小瘸子算有一面之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7: 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0: 黄前辈，你跟踪小瘸子的时候，你知道大柳在你后面吗？
4: 我还真留意了一下身后，没发现他呀。切，
0: 那谁能证明大柳是被姓徐的叔侄俩袭击的？
4: 哼，你的意思，难道是我袭击了大柳？
0: 我觉得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17: 刚才啊，两位战士也都说了，他们和老黄不相识，军车是市民拦住的。通过现场走访，事发现场附近一个食杂店的老板作证，他听到枪声后，看到老黄骑着自行车直奔现场。行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老黄、小赵、小钱，你们可以回去了。
5: 黄一秋站起身，周正准备和几个人告别。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宗南海接起电话，随后用手捂着话筒。
4: 大柳。
5: 周正走过去接过电话。
17: 大柳啊，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
14: 老周，我的枪在黄一秋手里，应该尽快找到他收回来。再有，我先说下我的观点，袭击我的人有两种可能，党通局特务有嫌疑，当然也不排除和迟到者有关。
17: 放心吧，枪啊已经在我这儿了，你安心休息，我们再开会，抽时间再去看你。
14: 好。哎，老周，我手表也丢了。
17: 哎，手表是小事，因公丢失再给你买一块，好好休息。
5: 周正放下电话回到座位上。
0: 大柳能打电话了，那说明伤得不重啊。
17: 哎呀，算他命大呀。哎，老李，说下嫌疑人的情况吧。
18: 好，一大早呢，我和小松已经问讯了当地派出所，调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卡。居住在白下路布艺街25号的是徐伟浩和徐小农叔侄俩。徐伟浩在南京这个书店开了十几年了，徐小农呢当过兵，抗战的时候腿被日军飞机炸瘸了，退役之后就投奔了他叔叔。
0: 既然是狗特务，户籍显示的应该不是真实情况吧？那书店和住宅你们搜了吗？
18: 昨天晚上治安大队已经去过了。
17: 黄一秋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宋阳之后又出现了普卫六，徐小农卖画给老司徒，大柳又遭到了袭击，他们叔侄不排除是党通局的人。老李，你说说看法吧。
18: 好，从相关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口供上来看，黄一秋的行为没有可疑之处，问题出在了博友书店上，应该尽快抓住徐氏叔侄俩，这样呢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7: 小叶子，
0: 哎，
17: 你和小宗会后去找司徒奋进，先查查他和瘸子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到城南他们的住处搜查，走访一下邻居，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老李啊，从二处呢再调几个人，我们再去一下书店。
18: 好的，
0: 我先去找一下大柳，听听情况呗。
17: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他是跟黄一秋跟到徐家的，其他线索他也不了解。
18: 哎，老周
17: 啊，
18: 这个案子用不用向首长汇报一下？
17: 暂时不用，我们先摸清情况，如果徐氏叔侄与本案无关，我们就把该案呢移交二处，如果有关联，我们再向首长汇报吧。
18: 好的。
5: 叶一茜不时地瞄着姐夫李家思，此时他有点疑惑，老周已经知道姐夫是特务了，为什么还让他事无巨细地参与敏感的敌特案件？难道这是老周摆的迷魂阵？柳明受伤住院也是假的？同样大惑不解的还有李家思，当得知柳明被袭，徐伟浩叔侄暴露后，他最想弄明白的是黄一秋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这是一次意外还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李家思提醒自己不能乱了阵脚，要以静制动，再相机行事。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5: 第七十七集。颐和公馆的院子里，叶一茜和宗南海交流着。
0: 哎，蔫儿板，你说这黄奕秋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9: 叶姐，我可不是算命的。
0: 我给你面子，跟你在那儿探讨业务呢，你这态度可就不对了啊。
19: 叶姐，好人和坏人有时候没法区分，两者随时都可能相互转换的。
0: 这怎么还跟我玩上哲学了？哦，
19: 不敢不敢。叶姐，一想到要跟你跑外勤，还挺激动的。
0: 激动就对了，老周让我带着你，你得感谢大柳受伤了，你暂时荣升为我的搭档了，你不激动才怪呢。你说说看，你一个做内勤的，哪有什么行动经验呢？还不都得我照顾你。
19: 叶姐，其实啊，解放郑州时我们住了十几天，我只是去商店买纸张时发现店老板行踪可疑，下午我换了便装又去商店，结果在商店后院直接抓住店老板，还有一个和他接头的特务，接着又顺藤摸瓜抓了五六个潜伏特务。可能因为这个，南京解放后首长让我到了专案组吧。
0: 嗯，你的意思你也挺厉害是吧？
19: 哦，不是不是，叶姐，我的意思，这可能是我革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了。当然，这次如果我能亲手抓住迟到者，我会更有成就感的。
0: 哎呀，我的乖乖，蔫儿吧，你志向还挺大的嘛。
5: 听说弟弟的朋友又是特务，这个特务又是黄奕秋跟踪跟出来的，司徒小雪坐不住了。中午他来小灰楼找到黄奕秋，两人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聊了起来。
20: 奕秋，昨晚你那么晚才回家，这一大早又被叫走了，哎呀，连电影都没看到。
19: 出事了，身不由己嘛。
20: 听爸爸说了一嘴，卖花的瘸子犯事了，柳明也受伤住院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呀，这心里发慌，就过来看你了。
19: 小雪，都怪我立功心切，我怀疑那瘸子就跟着他，哪想到柳明又跟着我，我前脚刚走，柳明一棍子就被人打懵了。
20: 那柳明受伤了，您咋没伤着？
19: 小雪，你不是盼着我受伤吧？
20: 哎呀，不是了，我的意思是，柳明保护你才受伤的吗？
19: 保护我？
20: 嗯，
19: 是我救了他，这次弄不好我还会挖出一两个特务。
20: 啊？确定是特务了吗？
19: 我们去的那个书店，人去楼空，人跑了，肯定是特务。真能抓到特务，不就立功了吗？
20: 哎，世事难料呀。奕秋，我不求你立功，只求你平安。
19: 小雪。
5: 李平在窗口早就看到了黄奕秋和司徒小雪，也听说博友书店出事儿了。他不会放过任何能打探消息的渠道，于是拎着暖壶出了楼门，假装要接水。
20: 啊，李姐姐，小雪，这么严肃，出什么事儿了？啊，昨晚出点事儿，我过来看看。出什么事儿了？家里。
19: 李丽，不瞒你说，我可能要立功，要抓到特务了。
20: 你抓到特务了？
19: 哎，我嘛，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一个瘸子向司徒先生兜售宋徽宗的真迹，我怀疑他是骗子。六十根大黄鱼啊，我看着心疼，就偷偷跟着他，没想到跟着跟着还真出事了。瘸子好像不是骗子，应该是党通局特务。
5: 黎平放下接满水的暖壶，睁大眼睛听着，因为黄奕秋已经开始怀疑黎平了，他说话不得不拿捏着分寸。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司徒小雪因为有采访就先走了，黎平和黄奕秋继续交谈着。
19: 一想到柳明挨了一棍子我就想笑。哎，他天天怀疑我，跟踪我，看谁都像特务，最后怎么样了？他庆幸吧，真要挨粒子弹亲得没意，
1: 一命呜呼喽。
20: 还说日语，组织上都在怀疑。

0: 你是日本特务。
1: 习惯了，丽丽。假如，哎，我是说假如啊，你是迟到者，那你希望我是夜猫吗？
0: 天使，你的这个假如太残忍了吧？
1: 我是说假如。
0: 假如我是迟到者，我最希望你是共产党。
1: 为什么？你不盼望着和夜猫接头吗？
0: 你知道我最恨日本人和汉奸。
1: 不错的回答，有气节。丽丽，你看我像汉奸吗？
0: 天使，我提醒你一下，也别太乐观了。你想过没有？你曾去过书店，所以，在司徒先生家认出的那个瘸子，瘸子是特务。你去书店，是不是有嫌疑？
1: 去书店的人成千上万，难道都是特务吗？
0: 成千上万的人里，你是最特殊的一个，不是吗？
1: 三头六臂，哪儿特殊啊？
0: 大家都知道你是夜猫嫌疑人。
1: 好吧，我去书店就是有嫌疑了，那又能怎么样呢？
0: 好，假如我是老周，我们预演一下，你要配合。
1: 好，请。
0: 第一，你去书店买的什么书？
1: 唐诗宋词，
0: 不要说谎，我们可是实战演习。
1: 真是唐诗宋词。
0: 好。第二个问题，你买的书和你专业，比如日语、无线电、哲学之类的，都是相距最远的领域，你正被怀疑，还有闲心看唐诗宋词？
1: 苦闷嘛，想逃脱的最好方式就是看一些陶冶情操的书。
0: 好，来，第三，你祖传的鼻烟壶里有两句诗，你觉得自己买唐诗宋词和研究。哦，对，不对，你应该是欣赏，这个鼻烟壶里的内是诗。这有必然联系吗？
1: 停停停停停！你怎么知道我有祖传鼻烟壶的？
0: 普威六失踪，专案组抓捕，不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鼻烟壶引起的吗？我在司徒先生家听说过，军管会上也听说过，这是秘密吗？
1: 的确不是秘密。那照你这么一说，我去书店。还真有点可疑啊。
0: 你以为抓了特务能立功，弄不好功没有立上，反而嫌疑更多。哎呀，好啦，我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只是提醒，我可不希望你的事儿越搅越乱。
1: 我知道，只有最信任的人，才这样提醒我。
2: 黎平知道自己马上要与夜猫接头了。但因为黄一秋又引出博友书店的两个嫌疑人，黎平满腹狐疑。当晚，他摸到东郊龙啸天的家，汇报完情况，龙啸天不得不告诉他，博友书店是老 K 的联络站。龙啸天意识到这个事件玄机重重，在没有摸清事情的真相前，黎平与夜猫绝不能接头。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78集。按照周正的指令，叶一茜和宗南海到徐伟浩的家再次进行搜查。叶一茜仔细地看着床和壁橱，宗南海站在书架前端详着。
1: 叶姐，这叔侄俩。也太有学问了吧，看的书太杂了，从天文地理到人物传记，还有刑侦、高数、电工类的，什么书都有啊。
4: 这估计都是书店的，卖不出去，都搬家里来了。
2: 宗南海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大案摘要》，翻看着。
1: 借回去看看，不犯法吧？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我只是借看一下，再说，目前分析，他们根本不是人民群众。
4: 好吧，你拿走吧，我不举报就不犯法。
1: 哎，
2: 博友书店出事儿后，黎平也没闲着。中午，黎平来到颐和公馆，他来找周正。他敲了几下周正的门，里面没有回应，可能是听到了动静，隔壁的门开了。李佳思微笑着走了出来。
5: 啊，李主任，稀客呀， 找老周吗？
0: 有事和他汇报一下，他人呢？
5: 啊，去治安大队那边办点事儿，马上就能回来。要不到我这儿等会儿？
0: 也好。
5: 嗯。
2: 黎平一直怀疑李家四是老 K， 但组织纪律要求他不能和老 K 建立横向的联系。黎平进了李家四的办公室，李家四热情地给黎平倒了一杯水，端给他。
0: 啊，谢谢。
5: 嗯，
0: 你们又要忙了吧？我看到老黄才知道，昨天晚上他又惹事儿了。柳明伤得重吗？
5: 啊，完全是个意外。啊，老黄跟踪一个卖司徒先生家字画的瘸子，他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柳跟踪老黄，最后出了点事儿。
0: 嗯，看来这老黄真是有点立功心切啊。
5: 瘸子是不是特务还没有证据，人也跑了。
0: 老李，我很担心啊。怎么总有事儿牵扯到司徒先生？本来这老先生在去留问题上还摇摆不定，他家接二连三的出事儿，我做他的安抚工作，这样闹下去，工作难度系数会越来越大。
5: 李主任，你这是找老周来诉苦啊？
0: 谈不上诉苦，工作不是享福。我做了司徒先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有些成效，但是任重道远啊。
5: 嗯，司徒先生的工作的确不好做。思想疙瘩一时解不开，小姨太是特务，就这一件事儿，他这个工商界名流的颜面大师啊。何况呢，大儿子又杀了一个地下党，这口黑锅司徒先生也得替儿子背着。
0: 是啊，未来女婿也不省心，浑身上下都是疑点。
5: 老黄也就是经历复杂点，被怀疑很正常嘛。
0: 反正我看他的样子挺难受的。
5: 李主任，看出老战友感情很深的呀，是你难受还是他难受？
0: 的确，毕竟是老战友嘛，所以我想应该都难受。
2: 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5: 啊，老周回来了。
2: 黎平起身和李家思告辞，他刚进周正的办公室，叶一茜从走廊上走来，怀里抱着一堆报纸，一边走一只手里还拿着一封李家思的信件，端详着。叶一茜面色阴沉，可她一进了李家思的办公室，却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6: 姐夫，你的信。现在叫姐夫可以吧？
5: 倩倩，不在公开场合，随便叫嘛。
6: 嗯。
5: 哎，对了，前天晚上说好到家里吃饭，怎么没去啊？
6: 啊，身体不舒服，不爱动。
5: 那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嘛，你姐一直在等你吃饭。
6: 知道了，下次我打电话。
5: 嗯。
2: 叶一茜把信递给李家思，又把一堆报纸放在李家思的桌上挑拣着。李家思撕的撕开信，抖一抖看起来。叶一茜瞄了一眼李家思，忽然看到他脸上有一丝奇怪的表情掠过。李家思看完信，拉开抽屉，把信放进去，又谨慎地关好抽屉。叶一茜和李家思闲聊时，周正在办公室里也正和黎平交谈着。
7: 那个画家不见得真的是潜伏特务，保密局撤出南京前，在中央党部、各大监狱、档案馆故意遗留下许多资料档案，其中把一些伪造的档案材料掺杂进去，目的就是挑拨一些文化名人、工商领袖和我党的关系。
0: 老周，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这个画家一直积极靠近我们，还团结许多观望的书画家也为我们做事儿。真要有问题，是特务，这要牵扯一批人呐。
7: 文化战线紧绷神经，这没错。前些日子破获前京一分站，抓获金友林就是个例子。他自称是鲁迅先生的朋友，在文化圈人脉很广，伪装得严严实实的。可谁会想到他是戴笠亲自埋下的地雷。
0: 金友林的案子，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压力很大。金友林在重庆的时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有学识，豁达开朗，没想到许多人都被他的假象欺骗了。
7: 你在重庆时知道抗战时国共合作，当时的文委基本都控制在我党手里，戴笠怕我党做大，曾让一些人伪装进步打进文委，没事就往曾家岩跑，金友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你说我的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0: 老周，你能挺住的。啊，还有，我善意的提醒一下啊，司徒先生虽然没有公开说要南下，但是我了解到他曾偷偷打探过去广州的列车时刻表。我估计因为司徒奋强的案子没有了结，他想走也不会走的。听说这一次一个瘸子去他家又出事了，又牵扯到老黄。啊，老周，我的意思是，如果方便，司徒先生家里的事儿我们常通通气儿，免得我的工作白做。
7: 啊，这次是个意外，王一修要不疑神疑鬼，我们还不知道博友书店是特务的联络站呢。当然他们是党通局还是保密局的还没有搞清楚，两个嫌疑人跑了，抓到他们就清楚了。
2: 黎平来找周正，除了汇报一个无关紧要的案子，主要是想从多个角度来摸摸目前的情况。尤其博友书店这个联络站直接关系到燕子行动中夜猫与迟到者两个敏感人物。黎平有些紧张，他从周正的嘴里了解到黄一秋卷入博友书店案件之中可能是一次意外，只是此时的周正也被蒙在鼓里，他压根还不知道这个书店是李家私的联络站。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79集。周正送走黎平后，叶一茜闪进了周正的办公室，他表情神秘又有点紧张。
4: 头，帮个忙，我需要你把李家私调出去2分钟。
7: 怎么了？
2: 叶一茜附在周正耳边告诉他李家私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随后李家私被周正喊到了办公室。
7: 老李，我想把博友书店的案子移交给二处，一是这个案子还没有线索显示和迟到者有关系，第二我们人手啊也是太紧张
5: 啊。我觉得书店案是由黄一秋引发的，黄又是我们要摸牌的嫌疑人，柳明又是直接受害者，眼下把案子移交到二处不太合适吧。
7: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只是我们压力太大了，眼下迟到者按兵不动，还有一个失踪的宋健，案子可以说停滞不前了，没突破呀，我压力很大呀。
5: 案子太特殊了，老周真是急不得呀。
2: 在李家私的办公室里，叶一茜蹑手蹑脚地走到李家私的办公桌前，他拉开抽屉拿出了那封信，看到信的内容他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是徐伟浩写给李家私的密信。
9: 老 K 同志，共党天下已定，我们叔侄已厌倦这样的生活，只求安稳地度过余生，所以请原谅我们以这种方式告别，我们要远走高飞，并且保证不会出卖你以及组织，当然更希望你能放我们一条生路。
2: 叶一茜掏出微型相机麻利地把信件拍了下来。叶一茜的这个意外发现让周正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迅速联系黄一秋，两个人在台城城墙见面了。
7: 老黄，真没想到博友书店竟然是迟到者和李家私的联络站，太惊险了，
10: 无意中踩到雷区了，下一步怎么办？
7: 我曾经很担心小叶子知道他姐夫是特务，把持不好自己的情绪，目前看呢还算过关。如果他没有发现那封信，我们会一直蒙在鼓里，这工作可就要被动了。
10: 这丫头很有灵性啊。
7: 是啊，好在我们此前有了初步的结论，这是一次意外的事件，李家私也会认可这样的结论，否则联络站暴露他也会逃掉的。
10: 老周，怎么收尾啊？
7: 我已把书店的案子让李家私负责了， 我会安排人配合他，他注定要灭口，徐氏叔侄存在一天，对他就是个威胁。
10: 只是这叔侄俩还没有下落呀。
7: 所以嘛，我们必须滴水不漏地配合他灭口。
10: 这件事会不会让敌人警觉，迟到者推迟接头呢？
7: 倒是有这种可能性。
10: 我又和黎平接触一次，感觉他也一直在试探我。老周啊，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能不能主动跟他接头？
7: 老黄，怎么主动和他接头呢？于家国交代过接头的程序，迟到者得先说暗语，你不能拿刀逼着迟到者和你接头吧。哎，对了，司徒先生的情绪怎么样？
10: 老先生对他的小儿子咬牙切齿啊，从普卫六到徐瘸子这两个人让他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
7: 黎平跟我说啊，司徒先生暗地里打探过去武汉和广州的船票呢。
10: 那如果黎平是迟到者，他对司徒先生来说也是一颗暗雷啊，万一他也对司徒先生下手怎么办？
7: 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不过加大对司徒先生的安保力度，这是对的。
10: 嗯。
2: 黄昏时分，黄一秋推着自行车回来了，童月正收拾着院子，司徒高远坐在椅子上逗着小孙子玩。司徒高远看到黄一秋笑了。
11: 一秋啊，
10: 哎，
11: 今天回来的早啊。
10: 是，我去趟组织部询问一下组织关系的事儿，办完事儿就回家了。
11: 哦，你呀、啊、真是愁人呐、啊、入党介绍人找到了，他人却死了，死无对证了。哎，但共产党办事也不会太教条吧，有没有别的办法？
10: 本来做地下工作，入党介绍人的是证明我身份的直接证人，他牺牲了，组织上说他们可以梳理我的为党工作的履历，如果有可靠的旁证也会落实组织关系的。
11: 嗯，按理说入党介绍人发展你成为党员，从程序上注定会上报给上级部门的。哎，上级部门难道没有存档吗？
10: 是，应该是这样的，但组织部人说无法查到我的存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组织部的人说的也很实在，即使有存档，我在国民党监狱待了半年多，他们现在也无法求证我在这半年里的表现。
11: 什么意思？
10: 也就是说，万一我在监狱里变节了呢？
11: 哦，
10: 所以啊，他们会说依照程序认真核查，最后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的。
11: 哎呀，遥遥无期，只能等了。哎，一秋啊，
10: 嗯，
11: 上午公安局来人了，跟我沟通了监狱外那个杀手的情况。他们一说，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在小灰楼向你开枪的人。怎么是一个人呢？过去要杀我，现在又要杀你。一秋，这个事儿你应该跟我说一下的。
10: 叔，我的事儿接二连三，怕你跟着着急，就没跟你说。杀手是保密局的，他是奉命执行任务。
11: 哦，哎，国民党特务要杀你，至少说明你不是国民党的人呐、啊。哎，这个应该叫旁证吧？啊，
10: 是的，叔，我毫发未伤，客观上对我不是坏事。
11: 嗯，还有，那个卖画的瘸子，虽然没有被抓到，但是你跟踪他的时候挖到他，共产党也会看在眼里的。哎，一秋啊，他们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吧？
10: 叔，公安局搜查了，他们肯定是特务。究竟是国民党哪个系统的特务，目前还不清楚。
11: 嗯，如果又是小姨太一伙的，让人不寒而栗啊。哎呀，奋进呐、啊，奋进，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普卫六，小瘸子。啊，对了，他身边还有那个妓女秋红，说不定那个丫头片子也是特务。
2: 博友书店暴露了，徐伟浩叔侄俩成了惊弓之鸟。 在夫子庙旁一个隐秘的房间里。

0: 这次惊扰，字画换了金条，我们照样要走的。
1: 叔，你这酝酿已久了。
0: 本来，等来了经费再远走高飞，遗憾党国养不起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寻出路，留下来，死路一条。
1: 那老 K 能放过咱们吗？
0: 当然不会放过我们，但前提是他得先找到我们。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八十集。黄昏，夫子庙古董店外，司徒奋进正准备关门，忽然看到叶一茜和宗南海走过来。
4: 哟，二位，怎么，不会又有大事了吧？
5: 小公子，找个僻静的地方聊聊吧。
4: 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呀，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3: 三个人坐在古董店的会客厅里。
5: 小公子，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情况。徐小农是你的朋友，秋红也是你的朋友，你的这两个朋友彼此认识吗？或者有过来往吗？
4: 哎呀，这南京一解放啊，我太倒霉了，接二连三的跟狗特务们扯上关系，我一点也不怪我爸臭骂我。你们的问题嘛，我都能回答。秋红是我朋友，也是普威六的朋友，但是秋红不会跟瘸子有任何关系的。
6: 问你的不是关系，是彼此认识不认识，联系过没有？
4: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们认识。
5: 你最近和秋红有过联系吗？
4: 普威六被抓以后没联系过。
6: 怪不得。
4: 啊？怎么了？
6: 我们去过吹香楼，老板说秋红早就走了。
4: 走了？去哪儿了？
6: 知道去哪儿就不来问你了。
4: 哎呀，
5: 小公子，徐小农和普威六认识吗？
4: 不认识。准确的说，我没发现他们俩认识啊。
6: 抓捕普威六，你是立功的。小公子，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实话啊。
4: 哎呦，叶姐姐，南京都解放了，我做梦都想立功受奖。普威六已经被抓住了，徐小农虽然跑了，但迟早也会被你们抓住的。我爸为这两个人啊没少骂我。哎，可你换个角度看，这两个人没有我，你们能抓住吗？啊？
6: 问题是现在只抓住一个呀。
4: 哎呀，叶姐姐，还有一件事问一下，那个我爸买画那些金条，能追回来吗？
6: 抓到徐小农和他叔叔，应该就能追回来了。
4: 说句不中听的啊，找不到的话，贵党应该给我们家补偿损失啊，是不是？
5: 小公子，此话怎讲？
4: 你们真抓到这俩特务，也不排除能抓到他们一窝啊。这些特务等于我爸用金条换来的吧，是不是？
6: 小公子，你这话说给司徒先生听，估计又要挨骂了吧。
4: 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
6: 请讲。
4: 你们调查老黄这么长时间了，他到底和小姨太有没有关系啊？
6: 你是希望有呢，还是希望没有呢？
4: 我个人感觉应该有。比如啊，前两天又有人要杀他，应该是小姨太一伙的人要灭口吧。
6: 小公子，你这感觉有点不厚道了吧。他真是和小姨太一伙的，你想过没？你姐姐小雪怎么办呢？
4: 嘿，我一直反对他和我姐的婚事，我只希望你们千万别钝刀子杀人了，痛快一点确定他身份，该抓就抓。你这么拖下去，说不定把我姐就给害了。
6: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帮我们破案了，你忙你的，我们撤了。
4: 哎，好，欢迎随时打扰啊。
3: 叶一茜笑。

0: 着点点头，和宗南海一起离去。晚上，叶一茜去了姐姐家吃饭。周正提醒过她，在李家思面前一定要像往常一样，不能让她看出异样。厨房里，李家思带着围裙炒菜，叶一茜走进来。
1: 倩倩，帮帮手。
2: 哎，
1: 把豆腐切成小块，一会儿啊，我溜一下。
2: 嗯，好。
0: 叶一茜应诺着，在案板上切着豆腐。
2: 姐夫
1: 啊，
2: 我总觉得徐伟浩他们俩应该是党通局的人吧？我们把那功夫都用在这俩人身上，是不是又跑偏了呀？
1: 哼，不要什么事儿都是你觉得，你觉得。如果是党通局的人，和司徒家接触，目的是什么呢？继续策动他们去台湾吗？还是想杀他们？这叔侄俩是什么人？有什么动机？首先要抓住他们。
2: 哎呀，茫茫人海，说不定他俩现在早就跑出南京了。
1: 机场、码头、各个交通要道都设卡了，他们跑得了吗？哎，倩倩，你看起来怎么有点不高兴啊？
2: 啊，没什么，下午被老周训了一顿。
1: 哦，为什么？
2: 我提出到小学的他老家搂一圈，老周说我舍本求末。
1: 老周说的没错，眼下最重要的是抓住他们，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的确不是重点。
2: 哎呀，这不是简单的外调，你说万一他俩跑回老家呢？
1: 他们是苏北人，那里早就解放了，他们会回老家吗？哎，对了，倩倩，
2: 嗯，
1: 黄义秋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他倒是挺正常的，还有点沾沾自喜，总感觉自己要立功受奖了似的。
1: 哦，
0: 叶一丽走进厨房，听见两人的谈话内容，又是满脸的不高兴。
3: 我说过多少次了，回家就好好享受家庭生活，没完没了的谈你们的案子，烦人不？哎呀，倩倩，豆腐能切那么大块吗？来，给我，你去书房，看着你大外甥做作业去。
0: 叶一茜放下菜刀，擦擦手，走出了厨房。司徒家的餐厅里，司徒高远、黄义秋、奋进、小雪以及童月母子俩围着餐桌在边吃边聊。
1: 奋进啊，那个妓女现在还有联系吗？哎，爸，她叫秋红。哼，好吧，那个妓女秋红还有联系吗？哎呀，抓到普威六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爸，你怎么想问起她了？他是哪里人？南京下关人。哦，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4: 这我哪知道啊？爸，你这什么意思啊？
5: 奋进，老爷子担心秋红的身份。
4: 身份？什么身份？担心他是特务啊？哎，老黄，是我爸担心还是你担心呢？
1: 奋进，老黄是你叫的吗？回答我问题。
4: 我也没去秋红的家，我怎么知道他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6: 奋进呐，咱爸是被你吓着了，普卫六还有那个徐瘸子。
4: 哎呀，秋红要是特务，他能帮着共党抓普卫六吗？再说了，哪个特务放下身段去当妓女啊？他真是特务，那至少也得跟共党哪个干部当个姨太太吧。
1: 混账，你学会含沙射影了？不要在我面前提姨太两个字。
6: 奋进，你看哪个共产党的干部有姨太了？好了好了，吃饭就不要谈这个话题了嘛。去。
5: 奋进，我是为你好，提醒你一下啊，共产党不能简称共党。
4: 怎么，自己屁股都不干净，用得着你说我吗？那好，既然你爱插话，那我就说说你。自从你出狱之后，整天就晃晃悠悠的，害得我们家一塌糊涂。你自个儿拍拍良心想想，哪件事儿不和你有关啊？
0: 司徒高远把筷子啪的拍在桌上，满脸怒气的看着儿子。小雪赶忙劝父亲息怒。
1: 混账东西，满嘴没有人话，你 你给我滚，滚！
0: 司徒奋进站起身，踢开脚下的凳子，气呼呼地出了餐厅。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9: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8: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9: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8: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10: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1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说表评序分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之极，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一首西江月到吧，我给诸君说段岳飞传。公元1125年，也就是大宋朝八帝徽宗年间，在东京的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这5匹马膘满肉肥，马跑如飞，像箭打的马上端坐5员将，一个个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2-23岁，跳下马来平底身高8尺开外，这生的细腰梁炸背膀，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此人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这是谁呀？此人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的父亲叫岳和，母亲姚氏。那岳和知书懂礼，忠厚老实，姚氏是个贤人，是个贤妻良母。常言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富出公卿。因为岳飞家境贫寒，小时候上不起学馆，由母亲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他习学文字。7岁那年，拜陕西老隐士周同威义父习学文武。10年的苦功啊，现在的岳飞呀，弓刀矢马步剑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是满腹经纶。岳飞是上哪儿去啊？进京赶考去。只因八帝徽宗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朝出奸党悬秤卖官，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在

纲奏本，请万岁恩准开设五科场选拔将才，只要有愿意为国出力者，能够抗击金兵的人，尽管现在没有功名，也可以下科场比试高一，有功之时再行封赏。皇上准奏，并于今年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佳节，选拔状元。诏书早已发出去，嚯，天下的武生纷纷的云集京城。岳飞得到消息，也带着哥几个进京赶考来了。那几个人是谁呀？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他们一共啊弟兄五人，老大是岳飞，老二姓牛名杲，老三叫汤怀，老四叫张显，老五叫王贵。这五个人别看是磕头把兄弟，情同手足，胜过一奶同胞。今天弟兄五人赶奔汴梁求取功名，离城门快近了，战马哒哒哒哒哒放慢了脚步，岳飞带住丝缰，吁！诸位贤弟，等一等，吁！大哥，怎么不走了？贤弟啊，看，到进城了，愚兄有几句话嘱咐你们，切记心怀。大哥，你说吧。到京城，非比我们荒山小县。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牛皋啊，不爱听了。这哥几个，牛皋粗鲁，说话嘴大舌长，有什么说什么。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京城怎么？京城的人就吃人呐。贤弟，你有所不知，这京城是天子脚下大邦国都，朝中大臣九卿四相五府六部八大朝臣都居住在这儿，还有那些王孙公子有钱商贾，他们仗着家里势力，有的为非作歹，没事还惹事呢。况且我们要招惹他，可有性命危险，咱们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帮我们说话呀？所以得谨慎。嗯，对，好，听你的。王贵说，哥，京城这么大，咱们上哪儿住啊？牛皋说，我给你们带路，我跟我娘到个京城，走。牛皋一打乌骓马，这匹马直奔南门，过了吊桥，穿过城门洞，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哎呀，京城太热闹了，这是车水马龙。你别看边关刀兵相见，住在城里头一点没有感觉，照样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特别是八月十五到选拔状元，这可是全国的大事，数千名举子云集京城，还有来看热闹的，还有做买卖想挣钱的。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仅对熟乐铺，德胜龙仅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牛皋一看乐了，好，真热闹。大哥，你要是考上状元，咱就搬到京城住，我呀天天在这看热闹。你真没出息，贤弟快走。哎，再往前走，突然前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喊，快闪开呀，快躲开呀。嗯，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有人高喊，哎，王家千岁到，快闪一闪呐，谁要是冲撞王爷码头，打死无论。再看众人，像潮水一样往两旁一闪，呵，惊人的跟头咕噜，爹跟着他把似的哭爹喊娘，香火床子撞倒了，那边包子地下咕噜噜乱滚。这弟兄五人再也站不住了，赶紧的甩灯下马，牵住缰绳。发生什么事情？兄弟们快往那边躲，赶紧躲到城门洞上。他们站稳了脚跟，往对面一看，就听前边扑棱棱棱棱棱一阵马挂罗铃的声音。岳飞想，过队伍了，不管是

0: 谁？人这么多，慢着点啊，这伤着怎么办？他掌身躯往人群中这么一瞧，哟，只见对面过来24匹对子马，马上之人满身戎装，背弓带箭，手拿皮鞭抽打行人。这24个人呐，一个个凝眉瞪目，像凶神恶煞一般。后边有20-30个军卒，一个个挑着挑子，挑着香笼和食盒，上边有大红封批，离得远写的什么字儿看不清楚。队伍当中有10几名将官，众星捧月先往，当中一匹昏红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7、8岁，跳下马，平顶身高9尺开外，身长得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3山王冠，身穿软甲，外罩战袍，肋下悬挂3尺龙泉剑，得胜勾鸟船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只见这个人坐在马上，舔胸叠肚，撇着嘴，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岳飞这么一瞧，哟，这好威风啊！官微之胆，官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容，这个人太阳穴鼓着，眼睛努弄着，2毛子烁烁放光，好功夫！他是谁呢？一扭脸儿，旁边站着个老者，只见这个老头在那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什么。岳飞想打听打听，这位老丈，借个光，跟我说话呀？啊，什么事儿啊？老丈，这个人是谁呀？你是外来的？
1: 啊，不知道。
0: 哎，不知道。哎呀，他是新科的状元呢。啊，岳飞想，8月15教场以武夺状元，今天是8月11，怎么状元选出来了？难道把日子记错了？老丈，新科状元什么时候选出来的？哎，干嘛用选呢？就是他的。他是谁？哎呀，这个人可大大有名啊。告诉你吧，这人在京城中箭跺一脚，5成烂颤呢、啊、当今皇上也惧他3分，那是世袭的王爷，姓柴，叫柴贵，官拜梁王，他不大岁数当上梁王，都管他叫小梁王。哦，柴贵，老人家，想那柴贵是皇亲国戚，为什么要下科场夺状元呢？哎呀，谁知道他犯什么病了？你说放着王爷不当，要当状元，我也没明白。哎，你看着没有？你看台那箱子和那食盒吗？那是哀家送礼去了。听说呀，这次五科场有4名主考官。这柴贵为了能当上状元，挨家送礼，打昨天送到今天。主考官说了，状元呢就给他了。哎，要不说呢，谁有钱谁做官，官官相护啊。哦，世上竟有这样事儿？怎么，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哎，你是不是进京赶考的？
1: 是是是，
0: 听小老儿的话。快回家吧，3年后再来，这一科没你份儿，走吧走吧。哎，要不说我人呢嘴好说，我儿子不让我说，不说我憋得慌。真要是叫那柴贵当了元帅啊，我看大宋江山呢也好不了。柴贵这小子飞扬跋扈，你看他那样，哎，他没安好心。
1: 好，我走了我走了。
0: 老爷说完转身走了。岳飞听完2目发直，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难道真像老丈说的这样吗？这阵儿小梁王队伍已经过去了，刘镐过来了。哎，大哥，看啥呢？人都走了，老长老赌打架该吃饭了，走啊。好， 贤弟头前带路，哥几个再往前走，旁边个小胡同，在拐角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市房，五间门脸粉刷一新，门上有幅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是千里客来头，门楣子上有块匾，黑匾金字写着将计客栈。牛狗说，大哥住这儿行不行？可以。好，我打电。哎，里边活的没有？咕噜出一个。哎，贤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甭管了，就在这阵儿。店小二跑出来，一抬头，哟，客爷，你是住店的？废话，买棺材能上你这儿吗？哎呦，客爷，您真爱开玩笑。小子，认识我了？哎，好好看看。您在这住过？废话，没住过，能这么跟你说话吗？哦，您什么时候来的？我5岁那年，随我娘在这住好几天呢。哎呀，客爷，您真能开玩笑，我是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姓牛，叫二爷就行了。进京赶考来了。哟，您来赶考来了？哎呀，那状元是您的喽，状元爷，你好啊，小人有礼了。住嘴，我不爱听这话。有我这模样状元吗？哎，看没有，是我大哥，状元是我哥哥的，我们陪他来的。小二回头一看岳飞，哦，是是是，几位公子里边请吧。岳飞说，小二，我这是战马，给我好好刷喂印溜，不要让他掉膘，我们找个肃静地方。哎，是是是，西跨院3间没人住，您就到那儿吧。里边请。有人把战马牵到后院，弟兄几人来到西跨院，来到里边一看，哎，屋子里挺干净。岳飞弟兄几人坐下，有人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岳飞端起茶碗，呼啦想起老丈说的话了：梁王柴贵放着王爷不当，要夺状元，即使是当上状元，出任才4品官，为何气大就小？这是岂有此理！岳飞百思不解，心里闷闷不乐，低头沉思不语。牛皋彰显王贵啊，是个粗心人，什么也不想，到京城光顾乐了，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尤其那牛皋解开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用大蒲扇解着蒲扇。哎呀，这京城太热了，哎呀，太难受了。怎么能洗个澡再吃几块西瓜，买张饼躺在树荫下躺着吃呢？王贵说，二哥，有那好地方，你可叫着我啊。康怀这个人心特别细，他这么一瞧，岳飞不高兴，拉个凳坐在身旁。大哥，你怎么了？哦，三弟呀，刚才我看见梁王柴贵到主考大人家里送礼，我想既然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柴贵，我们算白来了，这可怎么办？牛皋在旁边听着了，他一听说状元许给柴贵了，腾就站起来了。什么？柴贵算什么东西？他也不配做状元，专是大哥的。唐怀说，别吵了，快坐坐坐去。哼，要依我呀，保什么皇上？干脆咱们找个山头保咱大哥多好。岳飞说，住嘴。牛皋，你怎么胡言乱语？倘若叫外人听着，你我有性命危险。住嘴。大哥，我不说还不行吗？我就怕你瞪眼睛。哦，不说了。再看汤怀，小脸都气青了。大哥，我在家就听人说了，当今天子软弱无能，朝出奸党悬称卖官，如今主考大人把状元许给了柴贵，这是岂有此理。我们呢，不考了，当不当状元照样吃饭，走，回家种地去。王贵彰显说，对，走。岳飞说，慢，弟兄们，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怎么能老死在山乡？ 我就不相信朝中没有忠良，说句公道话，我岳飞一定要会会那梁王柴贵。岳飞见几个师弟要走，离开京城回家务农，急忙拦住：“贤弟啊，慢，你们只顾赌气走了，回家怎么办？你们走了对得起咱那授业恩师吗？咱的老恩师周老先生年过七旬，在我们身上耗费多少心血，他教我们习文练武，为的是一展鸿鹄之志。你我弟兄朝习文夜习武，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大力，负了多大苦，难道毁于一旦吗？再说了，如今金兵犯禁，抓我百姓充当奴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唐怀说：“哥哥，你忧国忧民谁知道啊，我们也想报效国家，怎奈人家不用咱们，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给咱说话，咱没人呢，所以下不可长也是白染一水，白丢人宣誓，不如回去。一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岳飞想起一件事来。贤弟啊，有了，你忘了吗？临来的时候，相州刘大人给我一封信，叫我到宗泽元帅府投书，这封信还在我箱子里。原想我不去了，冲柴贵我还真得走一趟。那位说了，岳飞是个老百姓，怎么认识相州总兵呢？原来岳飞在河南可小有名气啊，13岁县里小考得中第一名，周考又独占鳌头，被相州总兵刘光世相中收为门生。这次岳飞能够进京赶考，还是刘大人叫他去的。临走的时候，刘大人不放心，说：“贤妻呀，凭你的武功，你准能得中状元，可是官场的事儿你不清楚啊，别忘了得打通关节。别说你穷没钱，有钱我真的提起，你性情耿直也不会花，可是不花钱就恐怕这状元落在别人手。要是没钱有人说话也行，你又没人帮忙，这么办吧，好歹四个诸侯官有一个是老元帅宗泽，跟我交情很厚，我给他写封信叫他关照一二，你呀就能借点光。”就这么，刘大人给他写封信，岳飞带在身旁来到京城。原想不到宗泽府投书，我凭本事下教场，用不着借谁光，因为梁王的事儿，我去一趟。唐怀说：“也好，你到那看事做事。”刘高说：“老高，我也得跟着。”我到那办事去，去去就回来，你跟着干嘛呀？我们也见识见识，开开眼嘛。我怕到那你惹是非，不能不能，到那什么也不说。你们都愿意跟着吧，我们都愿意跟着。也好，那咱们一块走吧。唐怀说：“等等，大哥，你这身衣服有点旧了，一路上又没换，脏了些，我箱子有新衣服，你换上，到元帅府总得干干净净的，算了吧。”“别别别，换上换上。”也好，他刚想拿唐怀的衣服，张显说话了：“别家大哥，他是白衣服，到元帅府讨个吉利，换我的大红的。”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扎巾，大红缎的箭袖，呵，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扎巾，大红缎的箭袖，呵，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大哥，太好了，这像新姑老爷子一样。嗨，别开玩笑了，衣服都是借的，快走吧。来到了门前，找人一打听，宗泽府在哪儿？不太远，出了胡同，过了十字街，往里一拐，不远的地方就是元帅府。 简短截说，一

0: 兄几人来到元帅府赏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是镇国元帅府啊，确实无一峰啊，前厨一廊后厨一煞的房子，对面是影壁墙，天鼓响的门洞，两旁边上马师下马师拴马装爵，往里边看有中军官棋牌官都在里边站岗执勤。岳飞说，贤弟在这等我，我过去投书，等会儿啊。
1: 哎，
0: 牛皋说，大哥呀，我有点不放心，你说人家柴柜闯门，大箱子小柜子往里送礼，你看你空两手扛着个脑袋进去了，还跟人抢状元，弄不好啊非让宗泽把你抓起来不可。大哥，你真有好歹的。我怎么办呢？说着说他要哭了。岳飞乐了，贤弟呀，你多此一举，听说宗老元帅是干国忠良，再者说即使有个不好，来个百八十人，愚兄也不在乎。你们静听佳音。岳飞哼哼哼来到帅府门前，冲着里边一摆手，里边哪位军爷听差？打里边走出个棋牌官，上下打量岳飞，哪儿的？有什么事情？哦，我乃相州武生，叫岳飞，奉了总兵刘光世大人之命给宗老元帅投书。说完从怀里掏出书信递了过去，棋牌官接过一看，哦，是相州总兵的信。他知道刘光世跟宗泽交情很厚，经常有书来信往。好吧，到耳房那等一会儿，我给你通禀一声。就这么岳飞领着哥几个到耳房那等着，棋牌官直奔书房。再说老帅宗泽是浙江义乌县人，字汝霖，宗老元帅13岁从军入伍，今年70多岁，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征杀在疆场，所向披靡，威震番邦，现在年事已高，仍然忧国忧民。他这是刚刚下朝回来，坐在书房，他的两个儿子宗颖宗方在旁边陪着，老人家今天是愁眉不展。宗方说，爹爹您怎么了？哎，孩子，金军犯境抢我关城，朝大空虚，缺少良将，老夫年事已高，不然我就带队出征了，什么人能够杀退金兵？爹马上开科取士，还怕没有将才吗？哎，梁王差贵非要夺这颗状元不可，我是为这件事情着急呀。宗老元帅愁坏了，因为小梁王柴贵到几个主考官家里送礼，也到宗泽这了，宗泽没在府里，上朝去了，小梁王把礼物给留下了，等宗泽回来气坏了，派人把礼品呢退回去了。可细打听，那三个主考官把礼物都留下了。宗泽明白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既然他们把东西留下，恐怕把这状元许给柴贵。柴贵为什么要夺状元？什么人能够把他打败呢？所以犯愁。宗方说，爹用不着您着急，天下举子来了好几千，就没有人打败柴贵的。孩儿啊，武艺高强者有，可是怕没那个胆量啊！别忘了柴贵他是藩王，他是王爷，皇亲国戚，赶考的举子是老百姓，老百姓敢和王爷动手吗？所以我担心呐。就在这阵儿，棋牌官来到了书房门口，这等爷俩说话这才进来。启禀元帅，门外来了下书之人，自报是河南武生，叫岳飞。说完把信递了过去。老元帅接过书信一看信皮儿，哦，是河南相州总兵刘光世，这是他好朋友。一看这封信，宗泽心里痛快，哈哈哈哈，嗯，派个武生送信，甭问，这是进京赶考举子，叫我关照一二。我看看， 信上写的什么？说完把封口晕湿了，用指甲撬开，抽出信瓤，打开观瞧，只见上写：自别尊严九十台轿，恭奉老元帅麾下，公通山岳，明登麒麟。啊，哈哈哈哈哈！嗯，老元帅高兴，他说：“老元帅公通山岳，明登麒麟，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拍马屁，老元帅确实当之无愧。”刘光世每次写信都这么写，老元帅也爱听。再往下看，今有武生岳飞，年23岁，河南相州汤阴人士，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公开30，见四游击，18般兵刃，样样精通，素有报国之心，奈吾请缨之门。姓文，皇恩浩荡，故此进京岗考，望其照福，不埋没英才。落款是刘光世啊！嘿，唰！老元帅把这封信啪扔地下了，把宗颖、宗方吓一跳。岳和，我爹什么毛病？这是老小孩儿，说乐就乐，说生气来脾气了，信还扔了。这信上写什么呢？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你，谁没敢捡信？那有规矩啊。爹，您这怎么了？哎呀，气死老夫了。这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我拿刘光世当知己，想不到他是这种的小人。爹，他怎么了？刘光世吃贿赂了。这封信能不能让孩儿看一看？拿去。宗方捡起来，把信打开，翻过来看，绕过来看，上面也没说多少银子，也没说什么官呢。爹，这孩儿才疏学浅，这上宗泽新的话，你们就认上面这字，里边什么意思还得我老头子给你讲。过来过来，你看他写的，说岳飞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岳飞23岁，他有孔子孟子之才，谁信呢？他要是认几个字儿，出个诗，对个对子，我信。有孔孟之才，从嘎啦一降生开始习学文学，也没有孔孟之才。有孙子吴子之韬略，这更是笑话了。又公开30，见四游击，18般兵刃，样样精通，世上哪有这样全才的人？想必那岳飞家里有钱，有钱没功名，用钱来买官职，花了几千银子，叫刘光世写封信交给我，叫我提拔他，真是岂有此理！宗泽气够呛。宗方说：“老爹爹息怒，依孩儿看来，刘总兵不是那人，他是清官。这么办，岳飞就在门口呢，你可以把他叫到堂上，当面考试。如果真是文武全才，咱也便埋没他，要是花拳绣腿，把他赶出辕门，永不听用，你看如何？”这个言之有理，来呀，给我点鼓巨匠。是。棋牌官噔噔噔噔跑出去，赶紧告诉中军官。中军官站在堂口高喊：“哎，两厢厅长，元帅要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威武！鼓声一响，站堂的一喊堂威，嚯，帅府可乱喽！元帅轻易不升堂办公室，文官武将在下边伺候着，有各个屋子，该办什么事情办什么事情，用不着都到一块儿。突然大帅要升堂，没有准备啊！文官赶紧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铜盔挂铜甲，一提甲叶子哗楞楞都来到大堂一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里琢磨：今天有什么急事儿？元帅怎么无故要升堂啊？
1: 不是时候啊，元帅还没吃早点呢。是啊，刚下朝啊。行，元帅来了，大家都站好了，麒麟门私牛开放。老元帅身着官服，腾腾腾来到白虎大堂帅案后边坐稳了。宗影宗方站在身后，再看文武官员呼啦上前施礼参见元帅，免。那宗泽面沉似水，来呀，把河南的岳飞带上堂来。扎，就这一嗓子就好像清空打个炸雷一样。岳飞吸了一番个儿啊，嗯，我有什么罪呀？元帅命我上堂回话呀。本来岳飞投书这是正常事情，把书信送进去，你等一会儿有回信你带走，要是没回信呢告诉你声，说知道了你走吧，这就完了。等了半天，元帅击鼓升堂，哦，元帅太忙，可能处理公事然后再办我这件事。没想到升堂之后叫岳飞上堂，岳飞吓了一跳啊，我怎么得罪宗元帅了？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刘大人那封信写什么元帅不高兴了。能写什么呢？岳飞很聪明，想必是刘大人把我说的太好了，元帅不相信，要到堂上亲自问一问看一看。哎，怕者何来？他站起来刚要往里走，牛皋着急了，哎，大哥你别去啊。怎么样？元帅急了吧，我就说官官相护，快跟我跑，咱们现在走还不晚。贤弟你不用管，我到堂上看一看。岳飞整整帽子，沉了沉衣服，腾腾腾来到大堂上，往上一走，宗老元帅闪目观瞧。嗯，李远看岳飞火红缎子扎金，火红缎子箭袖，这个鲜艳呐。他回头看看宗方，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你看这身衣服，这有钱家的子弟呀。嗯，这哪是赶考来了，这是来相亲来了。再说岳飞岳鹏举来到大堂之上，闪步这么一瞧，呀，好威风啊，不愧是留守元帅府，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文官纱帽赤突突乱颤，武官三英乱抖，特别是武将，什么偏将副将牙将中军旗牌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不小精神，这么多人呢，堂上声喜皆无，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看来老元帅治军有方。再往对面一瞧，是帅案摆着兵符令箭，虎皮高脚椅上坐着宗老元帅。别看老元帅年过七旬，身高体壮，头戴三叉帅金盔，簪缨高挑，身挂软甲，外罩战袍，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五柳烟须飘洒天胸，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好像斑角的苍龙，吊牙的猛虎一样，坐在上边是不怒自威。岳飞抢不起身，连忙跪倒，武生参见元帅。岳飞，本帅问你，刘光世写给本帅这封书信，你花了多少银子买的？今天实话实说，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来呀，看大刑！伺候。宗老元帅只问岳飞，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刘光世，刘光世才给老夫写信保举你？岳飞闻听急忙向上叩首，哎呀，元帅你可冤枉晚生了。想岳飞生在汤阴，长在内黄县，自幼家境贫寒，生我不久家乡闹大水，我的母亲抱着我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蒙王明老员外搭救， 我母子才得以活命。母子寄人篱下，勉强糊口。后来得与周同老隐士收我为名伶义子，才教我习文练武，哪有钱打通关节呀。就这次进京城，还是刘大人赠送我的路费盘川，望元帅明鉴。哦，这几句话老元帅心里一翻个儿了。哎呀，我大宋朝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但没有得人钱财，反而往外贴钱，太少有了。元帅这火气呀，下一半儿。岳飞抬起头来，干嘛？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说话是真是假。晚生怕冲撞元帅，不敢抬头。恕您无罪，谢元帅。往上一扬脸，宗老元帅岁数大了，眼睛花了，怕看不清，急忙站起身来，闪目观看。耶，好啊！只见岳飞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军，不但面带忠厚，还有一团的正气。好，哈哈哈哈，那一半的气儿啊，全没了。站起来吧，谢元帅。岳飞往旁边一站，岳鹏举啊，本帅相信你的话，不过宗泽一想，看来刘光世没有吃贿赂，可是这个人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这个个头能像信上写的那么大本事吗？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我得考考他，看看我考什么呢，看他先学什么，我们考什么。岳飞啊，你是先习文呢，还是先习武呢？回元帅话，晚生朝习文，夜习武，风霜雨雪，冬夏春秋，从不间歇。呀呵，文武一块儿学的，教我考什么呢？信上说岳飞能公开三十，见四游击，射箭这个地方窄小，不可能了。公开三石，这个石啊，就是石头的石，也念弹，在古书上念石。一石是120斤，三石是360斤，说明岳飞双臂有360斤的力量，就这小体格能行吗？和我差不多，我是年轻时候，现在也不行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既然信上写了，我就考一考。来呀，把我的宝雕神功请来。啊，站堂的嘴里答应，心想元帅这是诚心呢，要这姓岳的好瞧呢，就这个小白脸能行吗？叫求求去吧，快下去。不一会儿就听外边嘿嘿嘿嘿嘿嘿，上来两个人，干嘛？抬着弓进来的，喊着号子，脚不好骑呀，来到大堂之上，把这弓靠在了帅案旁，轻轻一放。岳飞啊，这张弓是当初老夫用的，你看你能不能夜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哟，心里一翻个，怎么这张弓没上弓弦，是铜台铁背宝雕弓。说是铜台铁背，可不是铁打的背儿，要是铁背儿没有弹力，拉不开，里边也是猪皮子的，用5斤抽出的丝啊缠在外边，所以呀，从外表看是铁背，实际呢软中硬，两旁边打着铜箍，弓弦能有这么粗，野牛筋打造。战堂的心想，哼，自古能拉开这张弓的霸王 再不就是。

0: 咱们宗元帅。其他人没听说，现在我们这人全不行，看他怎么样。岳飞一瞧，我还得把弓弦给上上，上呗。元帅，众位将军，小人献丑了，急忙来到了切记一伸手啊，把弓背抓在手里，往后退了数步，往地下一戳，自己试了试，上弓弦怎么上？把弓背个弯，把弦上上，没那事儿。那能有力量吗？再者说，他有弹力，啪一崩回来，把自己都打了。上弓弦这有技术，得是内行。岳飞是内行，把弓的一头啊，弓弦有一面挂着，这面没挂，戳到地上。左手把弓弦捋直了，右手把弓背啪背在身上，猛然往下一哈身，嗨，嘎啦，弓弦挂上了，然后手抄弓背，老元帅，我献丑了，骑马蹲裆式往下一哈身，挺胸锁腹，一叫丹田气，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抱婴孩，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头把弓弓开如新月，二把弓如同半月，嗨，弓开如满月，当啷，真就把弓拉满了。两旁边文武官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小伙子了不得，真是神力呀！好，刚要喊出声，又咽回去了，因为在大堂上可不许无故报好啊，你要敢喊，这就大声喧哗，咆哮帅堂，犯了17禁律，54斩，打你杀你。这好啊，在心里喊好，太好了，了不得，这小伙子快了，再使点劲儿赶上宗元帅。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满，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也剁弓弦，嘎吱吱唰。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2: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0: 我是个很有问题的人，不信你看，我没有一点经济概念。
1: 一天到晚就会网购。
0: 我挥霍青春。
2: 你看看，都30了还不结婚，大好青春不找对象，读什么研究生啊？
0: 我不务正业。

0: 孩子学什么摄影呢？
1: 我把别人都带坏了。
0: 瞧你那磨磨唧唧的，跟个女孩似的。
2: 您别这么说呀，我错了。
1: 我错在哪儿？只因为我是个女生。我是个女生，这我也改变不了。可我首先是一个人。你看，我有我的兴趣爱好，我能吃苦，结婚了也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男生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你会看到这一切，只要不戴上那一副有色眼镜。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个媒婆，两兄你路不佳，我眼中里，
1: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时人也。
0: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1: 怎么样，
0: 就等于想中了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有时倔强。
1: 哎呀，什么营养不营养的？哎，我就爱吃这粗茶淡饭。
0: 他有时严厉，
1: 考个100分有什么骄傲的？
0: 他有时无情，
1: 去什么去，就是不能去。
0: 他也有柔情，
2: 天冷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他是父亲，如山父爱，伴我成长。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天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事，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架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阜南县演艺中心的梦影、王国军、于飞演出的淮河琴书阜南颂。淮河琴书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曲调婉转优美，唱腔舒缓浑厚，语言淳朴生动，韵味悠长。在淮河流域众多的戏曲文化中，淮河琴书独树一帜。阜南颂以极为简洁凝练的语言描述了我省阜南县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它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百万阜南人民在新时代努力拼搏奔小康的奋斗情怀。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梦影、王国军、于飞演出的淮河琴书阜南颂。

鲜艳的光彩，散发出清新的芬芳。吉溪县的福岭镇是徽剧的发源地，也是我省的民间艺术之乡。在这里啊，有句俗话叫锣鼓响，脚板痒，也正是这句话向世人阐述了徽剧艺术在福岭群众中的文化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由徽剧传承人张其祥演唱的徽剧《龙虎斗》的选段。张其祥的嗓音高亢洪亮，演唱韵味醇厚，一起来欣赏。

蛟龙无水困沙滩，失落民居上下难。孤岸被困河东地，不知何日回汴南。故大宋天子臣的万诏，恼恨奸贼欧阳范，将功狂下河东，一时七载，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实在探马报道，罗家山发来一支人马，昨日擅闯北陇，今日叫马玉。

银，此事叫公难了才难解。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徽剧表演艺术家张其祥演唱的徽剧《龙虎斗》的选段。黄梅戏《不越雷池》，它是以安徽的传统戏曲《黄梅戏》的形式，讲述了清朝进士审稿为官20年，和妻子共同恪守着“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的人生信条。他的一生严以律己，清正廉明。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范玄玄奢唱演唱的黄梅戏《不越雷池》中的选段《百姓是爹娘》。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彩云亭》中的选段《桃花寨》，茶叶香飘十里外。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蓝桥会》，它是黄梅戏早期的传统小戏，说的是童养媳蓝玉莲在蓝桥汲水的时候和年轻的书生魏奎元一见钟情，两人相约8月15在一起到蓝桥相会。这出戏曾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王绍舫演出并整理，它的曲调优美，活泼动人。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和吴琼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蓝桥会》。

0: 我
1: 为愧愿，放学回家路过此地，这一路之上只见得风景秀丽，鸟语花香，真叫人心旷神怡。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吴琼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蓝桥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皮蛋要担心铅含量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新推荐性国标重新修订了皮蛋的铅含量标准，严格限制了皮蛋的含铅量，每公斤不得超过0.5毫克。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尽管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制作无铅皮蛋，其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肉制品、鱼类等铅含量相近，就可以放心食用。虽然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